0: 1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由249位跨党派的议员组成的美国250委员会所策划实施的。
1: 那么这个美国时光胶囊是在6月24日的时候密封，在7月4日的上午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来举行埋藏的仪式。那么这个非常重的圆柱形的时光胶囊呢，将会保存来自联邦政府3大分支，还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5个美国海外属地所提供的代表物品。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呢，国会两党议员也分别发表讲话，围绕讨论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的制度，强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呢，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1: 所以呢，我看到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就在讲话的时候当中说，星期四的时候呢，他就在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当中说呢，众议院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成为制宪先贤所设想的最贴近人民的机构，来反映人民的希望、梦想、抱负以及他们的忧虑、关切、生活经历跟他们的热情。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其实是从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包括在全美各地。那当然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非常热烈的活动，在国家大草坪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附近啊，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伟大的50周的博览会。那么我相信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看到了，有高达110英尺的摩天轮矗立在国家大草坪上啊，还有这周围的这个史密松宁博物馆也举行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展。
1: 对，昨天那个摩天轮我要去排啊，完全排不进去，太多人了。
0: 是。
1: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跟费城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有来自纽约的现场画面。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副部长呢，待会就会来到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发表讲话。
0: 好的，这是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算是重头戏的活动。我们看到的位置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的这个港口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后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古典的这种高桅帆船啊。那么稍后你也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甚至还有他们的战机会飞越这个哈德逊的上空，来一同向美国建国250周年致敬。
1: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这一次副总统万斯是不会来参加在华盛顿这边的纪念活动啊，而是在纽约这边来参加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250。那其实这也有一个安全考量哦，也就是其实美国正副总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高风险的场合的。
0: 是的。
1: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庆日，也是250周年这一天呢，副总统是在纽约那边针对这个美军官兵以及盟友的这个海军来发表演说。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的演说。
0: 那么今天在这个纽约这个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重要贵宾会出席讲话。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麦克沃茨已经发言完了，那么即将要发言的还包括了海军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包括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的海军副部长，他是一个越南裔的高雄，他也将这个在现场向所有参演的海军官兵来发表讲话。当然就像刚才耀义已经提过，就是副总统万斯会到现场来发表副总统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
1: 是的，那我们其实知道副总统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已经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纽约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哈德逊河这个附近了啊，所以正在等待。我们看到画面上有一些海军的这个军官们正在发表演说，那相信呢待会他就会介绍这个副总统来出场，来除了在向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呢发表讲话之外呢，当然也是有盟友的参与，因此呢要来 来这个展示说有很多的盟友对于美国这次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其实在哈德逊河，我们很知道就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自由女神其实是当
0: 现在正在画面上出现，就作为
1: 自由女神
0: 像国际检阅活动的一个背景，是美国的自由女神，象征美国的立国精神。
1: 那么当初呢，是法国来捐这个赠送给美

0: 的。那所以在这一次呢，法国其实也有特别的，也来庆祝美国的这个250周年。所以呢，是请了这个所谓的光雕、镭射光雕的一个一个艺术家，他本身是负责这个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有圣母院的这个光镭射光雕的这样子一个光影秀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一次呢，将由他特别来为自由女神做出庆祝美国250周年国庆的镭射光雕秀。
1: 所以今年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热闹，在纽约也会非常热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国际海军检阅的活动当中呢，这个贵宾发言的这个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是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在这个 Kearage 上的这个2栖突击舰上面呢，会有这些贵宾，包括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那么要以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其实非常的特别，今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具挑战的一个时间举行的，也因此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这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活动规划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军的画面，后面有很多的军舰，还有盟友的军舰，可以说是展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力。那么除了在纽约的海军活动之外呢，事实上就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稍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14开始，也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现场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空中分列式。那么领衔的就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他最新的一个座驾，就是叫新空军一号。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空军一号。
0: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新的空军一号的话，如果你人也在华盛顿 DC， 记得晚上7点的时候仰望夜空。空军号呢，这个新的空军号是由卡塔尔国来
1: 送给美国的。
0: 是的，那么它将会飞越这个国家大草坪的上空。不过在那之前呢，会有从下午1点开始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飞机飞到这个
1: 先进的战机。
0: 是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副部长高雄，他现在正在
1: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正在2栖突击舰上发表讲话。
0: 是的，那么所以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海军的军力的展现之外呢，在华盛顿 DC 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有很多的空军的军力，包括也有 NASA， 像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呢，其实 NASA 还有像 SpaceX 等等呢，他们有展示了除了航太航空等等一些先进的一些的技术跟武器。那么包括呢，之前我们知道绕行月球成功的阿尔泰弥斯二号的组员呢，也都是在今天会到达这个博览会上面来跟民众见面。那因此呢，就是他展示美国这个250周年来说累计所有的技术，以及人民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然后来展现出美国的最新的国力，然后并且向未来来展望。
1: 不只是海陆空三军，还包括太空军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海军在纽约的活动之外呢，那空军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才你也提到领衔的会是新空军一号，它的涂装会是一个崭新的，跟甘乃迪时代以来的这个蓝白条纹的是不一样的啊，是红色、深蓝色，还有这个金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这个三色新涂装展示它的新空军一号。那么在稍后我刚刚提到下午的这个空中分列式是一个马拉松。是的，它等于是每个小时都有非常先进的美国空军的战机会来冲场啊。那么包括了这个 F-15、F-18，还有这个猛禽非常先进的 F-22，还有 F-35 闪电，这些最先进的美国战机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美国国家大草坪的上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观看啊。那据说今天晚上在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 ，B-1 轰炸机也会划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空。
0: 没错，所以呢，他们是这些飞机们，他们要从下午1点开始哦。然后基本上，它虽然说每个小时，但是它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飞机呢，他们其实大概每个10分钟就会出现一架新的机。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是完全不间断的7个小时，一直到晚上8点多。然后到8点多之后呢，那你就是先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准备特朗普总统在晚上9点45分要到我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演说。那在之后呢，才会来释放今年的国庆烟火。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的说法呢，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呢将会是这个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的国庆烟火。
1: 根据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烟火，是您将会看到历史上所有不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过规模最大的，而且据说是在整个华盛顿特区啊，要释放将近有85万枚的烟火，85万枚。

0: 如果平均上来算的话，是每分钟有4250发的这个烟火会射向夜空。
1: 对，
0: 相信如果真的是天空好的话，天气好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1: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同时画面上是这个
0: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
1: 高雄
0: 在
1: 说话。那么我们知道的，这次这个美国250周年最具代表性活动之一，就是在纽约跟新泽西港来举办的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海军的阅舰式哦。那么是为了庆祝美国海军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立了250周年，那么同时也要来展现所谓的国际海事合作、全球安全以及海军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纽约港呢，是变成了一座海上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呢，还有包括这个高桅的帆船，还有这个海军人员呢，都齐聚纽约。那么这个规模呢，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海事的盛会。那其实呢，我刚才有上这个海军的网站去查了。其实出这些军舰来到美国之后，停靠在港口之后呢，他们是欢迎民众去参观的。
0: 他们可以登舰上去参观。
1: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就在纽约的民众呢，哎，即使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边的空军一号，可是你们可以登上各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来去参观一下。
0: 像我们刚刚说的，副总统万斯很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发表他的讲话。他是在这个奇尔沙治号的一艘2栖突击舰上面会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那我们其实耀一，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今年250周年建国的纪念活动，当然包括在纽约是海军，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空军。但是其实陆军呢，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庆祝了他们的250年了，因为陆军是先成立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所以可以说是今年250周年，陆海空三军，包括你刚刚讲的太空军都参与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美国精神来致敬。
1: 而且有趣的是呢，昨天在这个这个博览会当中啊，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军事装备之外呢，其实很注重高科技的方面。它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叫做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我走进去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呢？美光的科技公司的晶片的芯片。所以呢，它也非常强调是说呢，这些芯片也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呢，在此呢，250周年之际也是非常的关注。
0: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已经结束讲话，即将登场的，按照我们事先所收到的这个时间表呢，副总统万斯已经在这个2栖突击舰上准备来向在纽约的国际海军检阅发表国庆250的演说。我们来听副总统万斯的讲话。
2: 节目的安排，首先感谢来到现场，感谢在这一历史重要时刻来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将，也要感谢高雄的代理海军部长，感谢您的领导力，感谢您做出的一切去筹备今天的庆典。当然了，我要感谢美国的总统先生，感谢啊，复兴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海军的传统。那么目前我们要庆祝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庆典，以及250周年的海军卓越，我们要进行表彰，进行庆祝。今天我们要庆祝啊，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要无惧的面对未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过去250年啊，显示出自由的人类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所取得一切成就。要感谢所有的海军，我们的海洋防卫队以及我们不同的军种啊，感谢你们以自豪的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也要欢迎啊，我们受伤的军人，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以及我们的消防员，也要感谢我们在这一东北三州的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所有的朋友，也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那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来自全世界来到了今天的庆典。那么我们的美国国民啊，可以说我们全世界有50个国家选择派出他们战机和军舰去庆祝我们的庆国典礼。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感谢我们的盟友， 来去跟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250周年的庆典。那么美国的历史啊，已经有我们建国25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希望通过检阅海军的方式来去庆祝我们

这项活动，250年前呢，纽约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大陆国会来去通过我们的独立宣言。当时我们华盛顿将军来到了纽约港，他们当时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也见证了世界伟大的军舰的成立。那么后来他们到了史丹顿岛，并且他们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那么可以说他们登陆了三万两千名的官兵，那么可以说宣布了我们全新国家的成立。在76年的7月份呢，可以说80%的纽约的人口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即将迎来一场激战，决定性的一战，但是他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国家进行战争。那么在独立宣言签署后的几天呢，华盛顿将军呢，可以说他阅读了重要的独立宣言的进行的相关的演讲。那么我们重要的内容是每个人都是出身平等，我们都有神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就包括我们的性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今天250年后的今天啊，这样的一些词语仍然是作为美国人的座右铭。在过去250年，可以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华盛顿的当年的士兵，他们当时第一次读了独立宣言的时候，这样的词语对他们是完全全新的一些措辞，但是这些措辞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建国的根本。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了。在2026年，我们的宣言呢，当时的前提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词语后，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只要听第一次，他们就会知道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词语并不是为学界撰写的，而是为人民、新生国家的人民来撰写的一些词语，那么也是为士兵进行撰写，激励他们要为我们建国付出一切。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词语反映了我们根本的公民的精神，并且他并没有这几个词说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到太多的细节，而仅仅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捍卫国家。25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那么究竟这意味着什么？独立的宣言呢？之下，我们先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关的语言非常的朴素，那么让新生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容易理解。那么就像杰弗逊后来讲到的，这样的表达也是美国人民的心声。这个独立宣言的文件可以说并不是要讲出全新的内容，而是要讲出美国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主观的愿望。在1776年的时候建国并不是一场意外，那个时代的爱国者啊，也知道他们是继承了过去继往开来，要建立全新的国家。那么我们要基于他们，我们的国父啊，之前也读了很多过去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非常推崇正义。那么就像华盛顿呢，童年的时候，他在13岁的时候啊，他就当时就在
在公民规则当中，一本书当中啊，可以说他就揭露了超过100句话，讲到基本的公民的精神。那么当时美国的公民要求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成功，在华盛顿成为将军之前呢，可以说在20多岁的时候

心声究竟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希望能够自治，那么丘吉尔当时啊，我们还讲到华盛顿了解到人民不应该受到任何阶层阶级的压制，所有一切都成为了美国此后的理想。那么所以在250年前士兵第一次听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朴素的语言以后，他们就马上理解里面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他们出生就能够与生俱来获得基本的权利，这样的词语可以说马上的就对他们引起了共鸣，每一个爱国者都马上的就能够跟这样的词语取得共鸣。那么可以说七年，在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战斗，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很多人经历了苦难，甚至为了这样的原则牺牲了，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啊，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自由的共和党共和国。那么这共和国建成以后，一直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后来华盛顿将军成为了总统，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心系这片土地，他还记得，他看到啊，无论是运河，无论是我们的高山，那么可以说我们的国土辽阔，那么他希望这样的辽阔，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东西两岸能够连接起来，能够连接起来。当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愿景成为现实，但是此后这样的愿景确实成为了现实，很多的新生的城市成立了。后来Buchanan Eads 在19世纪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国民一样，他们也参与了西进运动。在他们的蒸汽船到了圣路易斯的时候，他下船了，然后他的家族啊，就是说在密西西比河遇到了风暴，他几乎失去了一切。那么当时他就说，密西西比河的话，我们不能够受到他的恐惧恐吓，而是说我们必须要利用好密西西比河，在圣路易斯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一个圣路易斯城。在16岁的时候，他在水边做了一份工作，他们当时觉得要征服这样的一条大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他们觉得根本当时在那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城市？那么跟东部的河流不太一样啊，密西西比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很难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文章。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在这一片土地，在这一条河流能够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这一份事业。他当时啊就购买了40升的这样的一个大木桶。那么当时啊，他在河床大做文章。他后来当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么他重新从河底来到了水面。可以说他当时啊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汹涌的河流的时候，他立志要构建一栋桥梁。后来正是由于啊他的坚韧不拔，他成功的在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这一条的桥梁。可以说啊，当年呢、啊，在星球上、啊，可以说他在密西

西比河当中建立了当年世界上第一条用钢铁建成的桥梁。那么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做成，但是它却做成了，并且在建成了这条桥梁以后，它继续啊，还帮助当地人进行治水，那么由于成功的治水，能够将圣路易斯港成为了此后美国的第九大的海港。那么此后发生了内战，政府要求他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就是说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前从来没有建造军舰的经验，但是临危受命，在100天之内成功的建立起了强大的我们的河流的军舰。那么这些军舰后来可以说成功的捍卫了密西西比河，也帮助我们的北部军队能够成功的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此后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两岸呢，可以说建立了很多的工厂，并且后来也建立起了铁路。那么共和国当年华盛顿总统愿景当中的美国的共和国，由于相关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带来了繁荣。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那么工业时代当中，美国可以说也就首当其冲，可以说成功地经历了工业革命。那么另外在此后，在法西斯抬头的时候，我们继续捍卫自由的世界，但是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就像过去的冲突一样，美国再一次看到了，再一次依赖于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军工厂啊，为我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啊，去继续捍卫世界的自由。那么要讲另外的一名工程师啊，我们有一名工程师可以说在小时候啊，每一天的话，他在小时候非常的贫穷，后来他就到了西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时决定要建立起一家工厂。那么可以说他当时啊，手上只有一份合同，然后找到银行家希望能够融资。那么当时啊，他成功获得$25,000的贷款。那么因此也建立起了在我们西部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公路和铁路。他当时啊，可以说动员美国人建立起伟大的不太可能的工业项目，可以说他是领导美国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些铁路。凯瑟，他的名字叫凯撒啊，凯瑟，他也知道啊，当时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工作的工人啊，他们需要保护，他们可以说为工人的权益进行了发声。可以说美国工人当时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凯撒的话，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美国工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国家。那么再讲一下珍珠港吧。珍珠港以后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巨大的海军，当时我们并没有世界上最

0: 大的最伟大的海军，但是凯撒当时临危受命，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一个海军。凯撒之前并没有建立军舰的经验，之后他首先做的建立起的就是很多的船厂，那么在美国的西岸建立起了很多的船厂，那么聘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去做不同的他们很多美国人担任不同的船长里面的岗位，对吧？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了非常多的一些军舰。凯撒聘请的造船的工人，可以说他们不仅只是工人，他们也是伙伴。凯撒看到的是非常勤劳的美国的工人，他们手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有勤劳的精神，却有非常好的手艺。凯撒看到的工人并不是只是过来谋生活，而是看到他们身上重大的潜力。因此啊，凯撒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能够无忧地进行工作，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幼儿园，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母亲跟父亲一样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船厂的工作当中。因为凯撒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美国人正是这样的勤劳的美国人，所以凯撒非常信任了在他身边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他们凯撒看到了他们的潜力，看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宣言可以说可能讲到的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宣言呢、可以说实际上是美国人民的心声。从华盛顿将军到凯撒，美国最伟大的造船家，到今天的海军，可以说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一切你们看到的，今天你们看到的一切，可以说在今天晚上、昨天晚上的风暴当中都被摧毁了，但是我们的海员在12小时之内就完全重新完成我们今天的布置，确保我们250周年的庆典还可以按原定的计划来进行下去。我们无论出身，无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都由于我们个人的潜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来自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了什么岗位，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我们是与生俱来是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很多人的演讲，无论我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我们的政党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共同庆祝。Speak obsessively not of our national greatness, but of our national imperfections. They will speak of the powerless and the dispossessed.
1: 他们并不是表彰美国的伟大，他们说啊，美国只是另外一个国家，没有什么样的特别。他们
0: 会唱反调，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一些罪恶，
1: 他们认为美国是很野蛮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教义，让我们进行从善。他们误解了一切，他们误解了作为大国，作为我们大国，我们大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对于最有雄心的 建造者，每一个。

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各司其职，才建成了我们如今美伟大的国家。我们250周年的建国，我们要抵抗，我们要抵抗我们的二元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美国并不是一个零和思维的地方。我们的历史是人民共同奋斗创建出伟大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一起完成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当我们赢得自由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呢，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呢，正是我们华盛顿将军的底气。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抵制独裁。当年，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将军的天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军工厂的工人，才使我们能够最终在诺曼底进行登陆。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宇航员呢、成功的操作了我们的火箭和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工厂的工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登月的使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起美国伟大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250年，在未来的250年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继续贡献我们各自的努力。那么，各位，我们要向我们伟大的国家致敬，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大力的庆祝，明天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天佑美国，感谢。

0: 好的。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他在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切尔沙制两栖攻击舰上发表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万斯副总统带我们回顾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历史，他也带我们缅怀了独立宣言当中的核心精神，包括了人人平等，人类可以追求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耀义，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之音的特别活动，除了介绍全美各地、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回顾美国的立国根基，包括像昨天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发表的国庆前夕的演说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美国之所以伟大，为什么美国人之所以独特非凡而自豪，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缅怀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它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是的，刚才这个万斯副总统他所说的这个演说当中其实有四大重点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各位所说的，就是勿忘初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就回顾了在费城设签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文字呢稍微解释了一下，包括像在刚才您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及人出生就应该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等等。他也特别强调独立战争就是为了要来实现文字当中这样的精神，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创新精神呢，包括他说到说当时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战役的时候呢，为了要来赢得这个战役，为了要来渡过这个当时非常险峻的天险这个河流呢，而是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钢铁所制的桥，那这彰显了美国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之后呢也提到了包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包括在100天之内来创造美国的海军等等，都是美国创新能力的一个的展现。接下来他提到了

0: 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他特别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所谓的全球兵工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美国为全世界来提供全球的这个武器以及这个正义的一个地位，来对抗法西斯、对抗共产主义等等。他也提到了，也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呢，美国特别理解到必须建立一支非常
1: 强大
0: 的
1: 海
0: 军。那最后他提到了，包括像是美国的宇航员等等呢，就是在展望美国未来。那么希望说呢，他说宇航员他的登月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这个英雄是这个背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工人。那么他呼吁呢，大家能够不分党派、不分偏见的来合作，然后才能为美国未来的250年来持续努力，来奠下更坚定的基础。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才这个总统，还有昨天晚上总统以及刚才副。不忘初心的一个的回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建国的一个精神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华盛顿棚里面的于鹤来给我们介绍。于鹤，
1: 好的，耀义。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那其实呢，在美国独立日即将要来到的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表了视频讲话，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我们一起来看看。
2: 今年标志着我们国家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美国独立250周年。我们的建国先贤知道，自由并非悬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仅凭羊皮纸上的承诺无法让国家获得自由。许多处于暴政之下的失败国家也曾借用过关于权力与自由的词藻。然而，宪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所属的人民的力量。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文明。我们的人民独一无二，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我们是一个诞生于已知世界边缘的民族。我们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开拓边疆的国家，从沿着俄勒冈小径奋力前行的先驱者，到突破地球界限的宇航员，美国将开拓边疆变成国家生活的原则。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拥有非凡的人民。承蒙上帝恩典，在未来250年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非凡。
3: 在我们纪念独立250周年之际，我呼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使领馆与我们一道，共同颂扬美国关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立国原则。独立日快乐！愿上帝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0: 那么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之外呢，美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立法部门。那么他们代表是人民的心声。那美国即将在迎来独立250周年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么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呢，受访的议员表示他们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呢也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那我们来听听看两党议员怎么说。
4: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5: that's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6: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

0: 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1: It means that this great experiment that was that started 250 years.
2: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
1: 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 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3: 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呢，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以及立国的精神。那么从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还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呢。共和以及民主两党议员也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还有坚守的核心价值。我们来看看议员们怎么说。
4: 2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5: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4: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0: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6: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7: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6: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8: 好的，在听完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国会议们、议员们谈他们怎么看美国的立国精神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一般民众

0: 们是如何来参与这次的盛会，并且为美国的250岁生日来庆生啊。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就在首都华盛顿的现场采访了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他从宪法大道发来的报道。
1: 今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接近39度，也因此呢，一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取消。不过呢，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身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还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起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路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美国250的标志。
2: 那我作为一个规划的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呢，站在这里，站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跟美国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的感到开心与雀跃。那很荣幸美国让我融入这边，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骄傲。
3: 我来自特拉华州北特拉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可以看到烟花，也很高兴来到国家大草坪参观，尽管它现在关闭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国会大厦，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也很高兴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非常激动，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我热爱这个国家。
1: 晚些时候，在国家大草坪将会迎来独立日音乐会，而在更晚一些呢，华盛顿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独立日烟花。这座城市呢，也即将会在焰火以及音乐当中为独立日的庆典画下句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0: 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全美各地，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美国驻全球的大使馆也举行了很多庆生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4: 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已将近250周年，而美国与摩洛哥的友谊也持续了近2个半世纪。在这座位于拉巴特的中世纪堡垒中，美国驻摩洛哥大使杜克布坎赞扬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以及美国与他最古老的盟友之一的关系。
5: 250年的努力，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伙伴，而且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4: 庆祝仪式在拉拉齐纳布公主以及摩洛哥政府成员的出席下举行。
5: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摩洛哥王国堪称稳定的支柱，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具有远见的领导所指引。
4: 这位大使强调，许多摩洛哥人的目光将投向美国。
5: 既然我们作为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不能忽视本星期实际上最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场活动，而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
4: 大使将摩洛哥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并强调了美国对摩洛哥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发展倡议的支持。来自该地区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
6: 鉴于美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对摩洛哥有关南部地区的自治计划的承认，两国有了新的经济和工业合作前景，从而深化了这段有着200年历史的友谊。
4: 在庆祝两国关系发展250年之际，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利博士强调了美墨经济合作的潜力。
7: 我们热忱邀请美国企业参与摩洛哥增长的这一篇章，包括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正在为投资和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机会。
4: 这一晚在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表演中结束，烟花照亮了拉巴特的天空，不仅庆祝美国的独立，也庆祝一段将近250年之久的坚固友谊。伊曼哈达德在摩洛哥拉巴特为美国之音报道。
0: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樊东。
8: 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晚上再会。
9: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于鹤。是，谢谢东宁跟耀毅。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当然在今天的晚上呢，也是会有特别直播节目，将直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0: 好了，看到后面。

0: 的画面。晚上我们还要在这边主持，不是在棚内主持第二场，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见了。还有总统的这个演说，
1: 谢谢，
0: 还有晚上美丽的国庆烟火，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再会。

0: 人生。
1: 嗯，为什么它不关不掉哎、欸？它只有拉，
0: 所以我就跟你讲，
1: 不掉，
0: 可是这样子会浪费一个小时的电哦。我跟你讲，我们最好拿进去，因为到时候麦克风没有的话，我们会死很惨。
1: 没有，
0: 这个我关掉了。
1: 拿进去请他们关。
0: 对，拿进去请他们关。或是然后关完之后，我就拿在手上这边，然后这个怎么，这个有办法关吗？拿去充电。
1: 你去直接把它插在
0: 充电的地方，对。
1: 对。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为了庆祝美国的250岁生日呢，从华盛顿到全世界，从费城到纽约，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加州的国庆音乐会以及烟火秀也即将登场。
0: 那么特朗普总统稍后也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发表美国建国250年的国庆演说。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今晚将全程直播，并有同声传译。
1: 那其实呢，特朗普总统原定是要在晚上的9:45发表演说，然后烟花秀是在10:30要开始。那不过呢，因为天后的关系，今天晚上有下雨，所以呢顺延了一个多小时。特朗普总统将在11:00的时候发表演说。那演说之后后呢，就顺延这个烟花秀也会照常的来举行。
0: 好的，美国建国250年，全国各地是以音乐会、烟火秀、飞行表演和盛大的庆典共襄盛举。而在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佛农山庄，一向延续了多年的国庆传统同样的备受瞩目。1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选在美国250岁生日这一天宣誓入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也为这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增添了传承自由和希望的深刻意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Oh, say does
2: that star spangled来自50个国家的150名移民参加了7月4日独立日当天的公民入籍仪式。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举行这场仪式，也让这一天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
3: I come from Nepal, Kathmandu, Nepal, after Everest, and I came here to study.
4: 我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珠穆朗玛峰所在地。我来这里读书，然后开始工作，最终我拿到了绿卡，现在我被规划入籍。
2: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美国公民？
4: 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这里给你很多自由。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实现梦想。自由，自由，自由。
5: 我从1974年起就是绿卡持有者了。我在去年9月申请了入籍。
2: 为什么你最终决定要成为美国公民？
5: 这是个好问题。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所以我也不得不去思考，我应该效忠哪方。我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我觉得这里就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享有的自由，这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是少有的。
2: 申请人们，请举起你们的右手，并跟我复述。我在此郑重宣誓。That I absolutely and entirely 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all allegiance and fidelity 君王、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Congratulations, you just became 恭喜你们，你们刚刚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
6: Gentlemen.先生们、女士们、邻居们以及各位尊敬的来宾，欢迎你们。我特别想向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表达祝贺，那就是刚刚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你们。对你们，我只想简单的说一句：欢迎回家。
4: 我现在非常开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对我的家庭也是，我的国家，美国。是的，我终于说出来了。250周年，美国生日快乐，美国，
2: 祝贺你，
4: 非常感谢。

0: 独立宣言。那么今天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天，在费城埋下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埋设的地点，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是位在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依照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封存250年之久，一直到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才会开启。而这个时空胶囊里面封存的物品来自全美各地，包括了一块缅因州的白金骨头、阿拉巴马州的诗歌、新墨西哥州的食谱，还有一部苹果手机、一个可口可乐瓶跟一枚奥运金牌。那么这些放入时光胶囊的物品呢，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反映2026年美国的日常生活、文化以及创新。
1: 而在纽约呢，享誉全球的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率领来自了美国和盟邦的100多架军机，共同在曼哈顿的上空展开了壮观的飞行演出，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掀起高潮，吸引了大批民众集聚纽约港的两岸来观赏。蓝天使的战机编队喷射出象征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彩烟，飞越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的上空，引来现场民众的阵阵欢呼。这场由蓝天使领军的飞行表演穿梭在曼哈顿的天际线之间，不仅展现了高超飞行的技术，也象征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合作和团结。而随后长达7个小时马拉松式的美军飞行表演，也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上空震撼登场。超过125架的美军和盟邦的顶尖军机倾巢而出，包括第5代逆踪战机展示高机动爬升、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组成的编队掠过华盛顿纪念碑。那么我们看到是在华盛顿大草坪的上空呢，美国陆军的黄金骑士高空跳伞表演队从高空一跃而下，拖曳着鲜红色彩的烟缓缓降落，其中的一名队员还高举着美国国旗，在数万名观众的注视之下平安着陆，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掀起了高潮。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活动呢，除了特朗普总统的国庆演说以及国庆的烟火之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天空，还有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美军飞行表演，来展示美军与盟国最强的空中武力。超过125架美军以及盟邦顶尖军机，亮点包括了由这个 F-22 猛禽、F-35 闪电2、第5代的逆踪战机展示高机动爬升、B-1 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B-2 幽灵逆踪轰炸机以及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来组成的编队掠过了华盛顿纪念碑，搭配英法等北约盟邦的战机的编队呢，展示了美军还有盟国最强的空中战力。
1: 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 MB-22 鱼鹰轻转旋翼机的飞行展示，还包括了美国空军的战斗机的编队，这其中有很多款都是现役的主力战机依序飞行。那么下午6点的看点呢，就是美国空军的3大战略轰炸机的编队了。刚才耀一也介绍的3款最亮点的美军轰炸机，包括了 B-52 同温层堡垒，还有 B-1B-1 的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还有 B-2 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那么美国海军的 F-35 闪电逆踪战机呢，也进行了飞行展示。另外呢，在稍微傍晚的时候呢，美国的空军雷鸟特技飞行表演队也有精彩的演出。不过今天原本预计的这个美国总统专机的这个新空军1号呢，是预计在7点的时候要飞越国家大草坪，但是因为这个傍晚的天气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其实这个飞行表演的活动到稍后的时候是稍微暂停了一下，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0: 是，那我们知道这台空军新的空军1号，其实很多民众是非常渴望见到的。那这个是由卡塔尔国来送给美国的波音747，那么也特别换上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深蓝色的机腹，来搭配了鲜红还有金色线条的全新涂装，取代了从肯尼迪总统时代沿用至今的蓝白涂装，那么也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增添了喜气的气氛。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还是这个今天在华盛顿上空的这个飞行表演啊，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有三角形的编队是受到大家瞩目的，还有大型的飞行编队是由这个很多的这个空中战力的编队啊，刚才也提到有非常多的都是现在现役的主力战机啊。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飞行表演可以说是从下午1:14一直进行到这个傍晚，一直到下起的这个雷雨才紧急疏散民众，稍微进行了暂停，也是因此呢，整个行程稍微有一些往后延。不过稍早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这个美国陆军也有一个黄金骑士的这个跳伞表演，他们是这个带着这个美国的国旗在空中缓缓的降落，可以说是今天整场飞行表演的一个亮点了。
0: 是，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美东时间的晚上10:41啊。那我们刚才收到最新的通知是，特朗普总统是已经抵达了这个向美国致敬 Salute to America 的现场了，而且他已经到达了舞台的上方。不过他站在舞台的旁边，因为舞台上呢目前还正在准备。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是预定要在11:00，也就是差不多19分钟之后就会来发表演说了。我们看到的现场的画面，也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非常的这个引颈期盼。那么在舞台上面呢，也正在筹备着，包括美国国旗已经树立起来了，总统的讲台，包括有总统的应喜的这个讲台也设立起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为了维安的因素呢，它也会有一个这个防弹玻璃把它保护起来。
1: 是的。
0: 不过根据我收到最新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其实人就在舞台上面，但是他站在后面，所以大家目前是看不到的。
1: 不过今天我们的
0: 节目就会这个演说也就会开始了。
1: 而且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全程的直播，还有备有同声传译，稍后要请观众们持续的来关注了。
0: 是，那我们刚才提到这次这个华盛顿，就是刚才我们这个现场有很多的这个震撼的空中飞行表演。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海上的表演，那么是在纽约。那在纽约呢，有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以及高纬的帆船来参与。副总统万斯呢，并且呢，在一艘2栖突击舰上来发表演说。我们接下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在纽约举行的庆祝美国250周年高危帆船巡游250活动期间，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在停泊纽约港的美国海军黄蜂级2栖攻击舰基萨奇山号上观礼，并且发表讲话。万斯在讲话中抨击了批评美国不完美的人，并强调团结的力量。
3: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as a country,
4: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共同努力的结晶。我们并非彼此对立的公民，而是为了共同未来而奋斗的同胞。
2: 万斯副总统在讲话结束前呼吁美国人民继续创造辉煌。他说
3: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4: 我们都有份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美国250年骄傲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创造美国未来250年的辉煌。
2: 万斯发表讲话时，来自美国各地和全世界的高危帆船和海军舰只云集纽约港，以纪念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这次盛大的活动包括了帆船巡游、海军阅舰和飞机飞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宝门7月4日的晚间点亮了美国国旗主题灯光秀，从日落到午夜，星条旗在这座著名的地标上都能够看到，吸引了游客和当地的居民。柏林的市长维格纳在市政府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柏林是一座自由之城，并怀着感激和尊重缅怀美国对德国城市自由的支持。德国的外交部长瓦德普尔在同一个声明中也表示，自由民主的战后德国建立在独立宣言的价值观之上，我们的政府体系的基础都是根据着这美国独立宣言的一个精神。那么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理由。声明还指出，德国和为美国共同的历史感到自豪，也希望未来能够延续美德两国的成功关系。
0: 那除了德国之外呢，台湾也加入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全球点灯活动。台湾的101大楼在7月4日亮起了象征美国精神的红白蓝三色的灯光，并且呢用台湾民众最喜欢的棒球运动来祝贺美国250岁的生日，还有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

0: AIT 处长古丽妍与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共同参加了开球仪式。萧美琴祝贺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他表示呢，民主自由是美台之间的信念，棒球是美台之间共同的嗜好，也是拉近美台距离的运动。而在棒球之外呢，台湾也加入了 Freedom 250全球点灯活动，包括了台北101大楼、高雄的中钢总部大楼、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还有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等标志性的建筑，在7月4日的当天晚上呢，都亮起了象征美国精神的红白蓝三色灯光。此外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内湖大楼也已经点亮了，象征250年来的自由理想以及美台的伙伴关系。
1: 那么除了德国和台湾之外，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是在全世界各地都以不同的形式举行。在欧洲，美国驻欧盟使团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出席者包括了北约的秘书长马克吕特。来看记者阿拉本特利的报道。
2: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3: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2: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3: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4: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2: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3: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2: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0: 此外呢，在这个韩国也有要庆祝活动哦。亚洲规模最大的食品展览会之一呢，2026年的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6月的时候在韩国国际的会展中心举行。那么今年的会展呢，有特别的意义，也就是它将迎来独立250周年的美国，受邀担任本届这个会展的主宾国。那么在美国250年的历史当中呢，其实饮食文化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那我们下面来看相关的电视报道。
5: 作为亚洲四大食品展之一，2026首尔国际食品和旅馆产业大展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吸引了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的核心亮点是美国馆，作为本届展会主宾国，美国集中展示了本国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和农产品。出席本次展览的嘉宾包括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与对外农业事务的副次长米歇尔·贝克林。
6: 美国农业部很荣幸与本次展会合作近20年，今年我们自豪地在美国馆展出了46家美国参展商。
5: 展馆内，自由250的标识随处可见。这一

0: 主题旨在纪念即将到来的7月4日，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届时，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地的美国民众都将举行庆祝活动。对于许多参观者而言，美国馆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深入了解多种多样的美国食品产业，从高品质肉类产品到创新休闲食品。
1: 我当然非常高兴，值此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我们非常荣幸能在这个特别的年份来到这里。
0: 贝克林还谈到了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意义。
2: As America is soon to celebrate its 250 years.
3: 随着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年的庆祝活动，展现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伟大。所以能够来到韩国，特别是在首尔参加这一盛会，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展示令我们自豪，并体现美国成就的机会，也是庆祝我们双边关系的时刻。
2: America to celebrat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0: 除了名牌和展台外，首尔食品展还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饮食文化。江秀敏，首尔报道。
4: 是东林，我们也看到了现场这个舞台的画面呢，
5: 已经
4: 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
5: 在过安检检查，
4: 是的，
5: 包括总统本人也都和一些重要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那个官员。都在等待。
4: 是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总统哦，他已经是在这个舞台的后台那边，在舞台的右方啊，在那边做准备了。那包括像是他的女儿伊万卡，还有就是他儿子呢艾瑞克 Eric， 那以及这个包括像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还有这个国务卿卢比奥，还有美国的国会议长这个Mike Johnson 呢，都已经在这个后台来跟他在那个谈笑风生。那我们现在呢，前台也正在做准备啊，包括前台的乐队其实。也已经在开始演奏乐曲了。
5: 我在画面上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还有家人、家庭成员都在做最后准备。毕竟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是美国250岁的生日，所以呢，感觉上也有点像是在开一个盛大的这个派对。有点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虽然说今天一整天啊，要因为我们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上午是一个这个超过华氏100度的高温，那么在傍晚又出现了这个雷雨，而且加上这个国家大草坪，把参加的民众、游客都紧急的疏散了。不过，特朗普总统应该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美国建国250年这重要的日子呢，以一种欢乐的心情，风雨无阻的来进行今天晚上的国庆演说。
4: 对，尤其有很多的美国民众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支持者呢，就从外地啊赶到这个华盛顿来啊、所以呢，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亲眼这个亲身来参与，听到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并且呢来享受在最后这个精彩的烟火秀。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暴风雨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还是决定要把他的演讲给顺延一个多小时，然后让来支持者呢能够来享受啊原本就安排好的节目。
5: 是的，那我们知道说今天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包括世界各地游客之外呢，其实看起来应该是很多政府的重要官员，就我们目前看到的画面上也都会来进行参与。不过像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场美国之音的建国250年特别活动，要一直为我们介绍了，可能是不是副总统不能够在同一个场合，
4: 是的，
5: 尤其是人这么多的场合跟特朗普总统同一个场合出现了。
4: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这是为了国安的考量哦。美国的正副总统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有高度可能风险的一个地方，
5: 人群比较多。
4: 是，那么呢，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其实是在纽约
5: 来进行，稍早就在纽约发表他的国庆演说了。好，现在看到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在画面中出现了，所以今天晚上其实是一个除了对前来参观这一次华盛顿一些庆祝活动的游客，还有全美民众发表讲话之外呢，其实也看到这个安排上，感觉就是包括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家人成员也都会来到现场，然后这是不是他的？也是他的家人哈。
4: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呢，其实今天在傍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暴雨的关系啊、那就所以这个特勤局呢就要求大家疏散。那其实因为就在这个所谓国家大草坪的附近，所以疏散的地点呢，他们公布这个公开的可以去疏散的正式的地点呢，就是周遭的所有的博物馆。那所以呢，有许多的民众其实也可以借此哦

0: 来去做参观博物馆，包括我们知道华盛顿的这个首都华盛顿其实有一个国家肖像馆哦，里头有收藏所有的这个总统的肖像，所以呢他们也可以顺便来看一下，哎，美国还有哪些的总统。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美国之音大楼其实也是疏散的这个正式的地点
1: 其中之一。的确是刚才我们在经演播室要准备以为总统按照时间演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在这个演播室做准备了，然后在我们的演播室的外面就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个国民警卫兵都在外面休息，就在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的外面。所以其实今天在美国之音的 Cohen 大楼也是作为一个让民众可以紧急疏散，包括国民警卫兵可以紧急疏散和休息的一个场所，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
0: 是的，那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个民众也可以疏散到附近的博物馆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肖像博物馆里头呢，其实它的馆藏有超过1700幅的这样的肖像。那不仅是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呢，也表达了每一位总统的独特的性格。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跟刘恩明的相关报道。
2: 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这个展览也成为游客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窗口。
3: 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肖像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从油画到摄影，古典风格到现代艺术，总统肖像展展示了从开国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肖像，馆藏超过1700幅。
4: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what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2: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当时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总统肖像才算合适，才具有总统风范，因此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他应该穿军装还是应该穿平民服装？应该摆出什么姿势？要不要微笑？应该显得威严庄重吗？这些都是需要做出的选择。而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所做出的一些选择。随后，当你继续参观整个展厅时，可能会觉得这些肖像画看起来有些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来的总统都在试图效法华盛顿。华盛顿为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树立了标准。
4: Because in particular, the portraits here are where we try as.
2: 尤其是这些肖像画，大多是艺术家在总统当时通过面对面写生创作而成的，因此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总统本人希望留给后人铭记或研究的形象。
4: And studied for people today.
3: 亚伯拉罕·林肯身高193公分，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19世纪被称为巨人总统。国家肖像馆展出真人本身大小的林肯肖像。尽管林肯推动废奴进程，但奴隶制度当时并未立即终结。这幅肖像的细节透露了那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2: 如果仔细看这尊雕塑，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刚刚获得自由、充满力量的人物，但锁链依然存在，因为那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4: This represents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at would forever end slavery.
2: 这代表的是那项最终永久废除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然而，尽管林肯支持这项修正案，他却没有亲眼看到它获得通过，他遭到了暗杀。
4: And this, what is likely a glove?
2: 这里有一只很可能被丢弃在地上的手套。结合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推测，这幅作品很可能是在林肯遇刺之后才完成的。
3: 这幅华盛顿的肖像由于材质脆弱，能够展出的时间相当短暂。不同于其他经过处理的总统肖像，这幅作品反映了华盛顿晚年在他的家人眼中的真实相貌。
2: 因为这是一幅粉彩画，而粉彩画属于纸本作品，这意味着它通常每年轮换一次，因此每隔几年我们才能将它重新展出一次。随后它又必须被送入低温保存库中进行长期养护。这幅肖像特别的是，它一直由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华盛顿的家族世代保存并传承下来，因此至少在他的家人眼中，这就是华盛顿真实的样子。
3: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5: 我了解到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总统以及他们所做的各种事情，这些行动改变了历史，也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历史。
6: 我觉得记住我们的来处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很重要，因此看到这些真正塑造了我们历史的人物，真的令人感到很有意义。
2: 总统肖像展除了讲述总统的个人故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
3: 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

0: 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革命女儿会 DAR 博物馆呢，推出了名为《他们笔下的革命》的特展，将镜头转向那些被历史课本略过的普通人。通过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基层士兵、农夫、渔民的私人信件以及日记，来倾听大时代浪潮当中小人物的心声。我们来看电视报道。
0: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身后的这场展览把镜头转向了那些被历史课本略过的普通人。
2: 华府的美国革命女儿会博物馆推出名为《他们笔下的革命》的全新特展，透过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基层士兵、农夫、渔民的私人信件与日记，倾听大时代浪潮中小人物的心声。
3: 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当我构筑这个展览时，我在想，如果是我，我会如何经历这场战争？我会有什么感觉？
2: 约翰·费雪的日记记录了1776年到1777年间的长岛会战。他是一名前线士兵，原本是农夫的约翰见证了英美首度的陆上交锋。他用淳朴的语言记录了日复一日的行军战哨，一直到战前的紧绷，目送同胞出征的感慨，交战时生平未见的猛烈火力，到混乱撤退时写下的我们的上尉失踪了的彷徨心声。这是菲利斯·惠特利在1773年出版的首部诗集，他也是第一位出书的非裔美国人。美国独立运动前夕，他对自由的书写呼应了当时的独立思潮。他写道：若您读着我的诗，好奇我对自由的热爱从何而来，我自幼便因残酷的命运被迫离开非洲那如梦般的家乡，这便是我的遭遇。难道我不该祈祷他人永远不再受暴政的支配吗？
4: And I find myself in their words also.
3: 我在他们的话语中也找到了自己。他们对独立的渴望，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中，以及他们对这个新国家给予的厚望。
2: 这是1778年马萨诸塞州兵工厂工人要求加薪的请愿书。那些在后方打造武器、支撑独立运动的工人在信中写道：虽然我们愿意为公众利益竭尽全力，但现在的工资已无法养活家人。战后通膨严重，他们领到的薪水几乎买不起一块面包。请愿书让我们看到这群无名英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生存挣扎。除了平民视角，这里还有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亮点，这里集结了独立宣言中全部56位签署人的亲笔签名。这套珍贵收藏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本杰明·富兰克林给妻子的家书，或是托马斯·杰弗逊担任国务卿时的亲笔便条。
4: And they come in the form of letters and deeds and other legal documents.
3: 他们以信件、器具和其他法律文件，以呈现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件，上面都带有那些独立宣言签署人的签名。我们很高兴能够保存这样一群重要的人的遗产。
4: And their legacy.
2: 在这场跨越200多年的回望中，伟人的笔迹和无数普通人的日记共同谱写出美国建国至今的丰富色彩。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采访报道。
5: 而就在我们等待特朗普总统即将发表这个国庆演说的时候，在同一个场景的另外一边，其实举行的是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那么这个博览会呢，是6月25号就已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了，有来自全美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都来到了美国首都，要来参加这个伟大的美国50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在国家大草坪上呢，是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的体验项目，全面地展示了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6: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7: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

0: 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1: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3: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1: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3: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1: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0: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3: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1: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2: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1: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0: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1: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日子里面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温丽迪代带大家上头，走上街头，来去跟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看看吧。
6: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7: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8: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9: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0: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1: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

0: 让我们与众不同。
1: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2: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0: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3: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0: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3: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4: I am proud of America.
0: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5: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6: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1: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2: 自由。
0: Freedom. 自由。
7: Diversity.
5: 多元化。
6: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8: Work in progress.
9: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1: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0: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2: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11: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1: 你的家乡在哪？
11: 孟菲斯。
1: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11: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3: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2: Happy birthday, America!
7: Happy birthday, America!
3: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13: 美国建国250周年，最被大家缅怀的就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那么，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英国的温莎堡皇家档案馆两边就合作了，推出美英两个乔治的特展。这两个乔治呢，当然就是指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还有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这两个乔治的生平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我们也透过这个展览来回顾美国建国的历史，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4: 就在这个纪念建国250周年的当下呢，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与英国温莎堡的皇家档案馆合作，推出了英美两位乔治的特展。透过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以及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两位在现实当中从没有碰过面，但是身处在历史天平两端的两位乔治的生平，来回顾美国建国历史。
15: 约翰·鲍威尔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展览总监，他说这是第一次两位乔治的文物合并展出。
16: 现在正是推出这项展览的恰当时机，因为今年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而展览中提到的许多事件都发生在那段时期。
15: 乔治·华盛顿领导了革命，将美国从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独立出来。鲍威尔说，在历史上对立的两人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16: 他们读了很多相同的书，这点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嗜书如命的人，对科学、农业和

0: 务农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当他们待在家里务农时才是最快乐的，那大概是他们一生中真正想做的事。
1: If we go around the corner here, we've got Washington's diary.
0: 如果我们绕过这个拐角，就能看到华盛顿的日记。这是他在战争期间撰写的日记。你可以看到华盛顿的亲笔手机，打开的这页记录了美国独立战争尾声时，华盛顿在约克镇接受英军投降的情景。
2: 好的，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即将发表国庆演说，立刻接近，同声传译。
3: That was easy, it wasn't.
4: 非常不容易。
3: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4: because 大家看到了风暴，看到打雷，我们不能够。那么大家都说啊，再晚我们也要听今天晚上的演讲，等到四点钟我们要听这个演讲。那么他们估计啊，37.5万的人来到了现场。那么当时我们需要紧急疏散啊，现在我们重新回到现场，至少还有150,000人来到了现场。感谢各位，感谢有些人啊离开了疏散以后没有办法回来，我觉得非常遗憾。能回来的都是非常特别的人民，并且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们是要共同庆祝美国250的生日。那么我必须要说啊，那么后台的人呢、啊、跟我们说，下星期再庆祝也没问题。我说下星期就不行了，太晚了，必须要在今天晚上做。我们必须要在7月4号庆祝，而不是7月的其他的时间，因为今年是美国的250的庆典，是我们独立宣言通过的250周年，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在过去250年当中啊，美国的共和国家可以说有了非常非凡的成就，人类历史当中最非凡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是自由的土地，并且也是最出色的、最特别的国家，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国家。我们目前比过去做的还要更好。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啊，他勇气有我们这样的勇气，有我们这样的进步，没有取得像我们这样的正义。没有任何民族可以跟美国人民比较，可以相提并论。在过去250年当中，美国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进步，并且也成为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灯塔。大家都想模仿我们，但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成功。我们将永远是美国，永远都是最优胜的。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好。那么在国家广场啊，我们庆祝我们打赢暴政。那么并且我们也要庆祝美国精神啊，可以说在1776年七月四号到2026年，250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是非常伟大的日子，我们现在国家更加的富裕，更加的强大，比过去也更加的富裕，也更加的强大。但是啊，一切都是由于历史当中的一项奇迹。那么每一个爱国者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在费城啊，我们的国父带来了智慧，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宣布每一个人生出来人人平等，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精神。那么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的权利是由我们的创世主给我们带来的权利。
5: 那在这些权利当中呢，就包括了自由以及追求快乐的权利。有56个爱国者签字宣布了独立宣言，他们站上了这个国际的舞台，反对暴政，所以呢带来了这个历史的新篇章，这个是非常独特的。这个今天晚上其实也很特别，我们今天有很多

很多的大风雨，大雷雨，有闪电，但是呢，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当时的诞生也产生了很多的波折。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国家，我们可以生而自由，死而自由。在革命当中，很多爱国者丧失生命，他们提醒我们。 他们是英雄，他们为了我们奉献了很多。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在国家的首都，而且我们这里也保存了这个国家第一个国旗，1777年。这个旗子上面有13个州的星，而且呢有13个条纹，代表着当时也是7月4号举出这个旗子。 就在这，这个旗子，当时呢就是飞越了当时的战场，在萨尔托加，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转捩点。那他们举白旗之后呢，全世界都看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让美国放弃我们的自由，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主义者都没有机会。我们不想要在国家里头看到任何的共产主义。 共产主义在美国从来没有成功过，未来也不可能。美国绝对不能忘掉我们是一个具历史性的非常伟大的人民，我们的精神非常的隽永，我们国土非常的美丽，我们充满着勇气，有很多热忱，我们的人民是最聪明、最棒的，是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过的最杰出的人民。 那今天我们要向我们的国旗致敬，并且要大声的说一下，上帝保佑1776年奉献生命的这些爱国者，而且呢，我们也希望自由、独立长存。那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我们永远会是世界的领先者，我们不会让我们国家失败。 我们感谢我们的国父，谢谢他们给了我们自由，而且他们呢也保护了最神圣的一些文件，其中一个文件就是美国宪法，这份宪法非常的特殊，这个也是因为国父们的杰出思维，才能够让我们后续250年都能够享有这些自由。 像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平正义、法治社会。虽然呢，法律有的时候呢是有些偏颇，但是我不多说了。那我们同时还有另外一项权利，就是能够持有武器。那我担任总统将近6年，我是捍卫着。 你的第二修正案权利，这并不容易，但是我坚决捍卫大家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有武器的权利。我们是谨慎着、勇敢的捍卫着这一项权利。美国很多人奉献了身躯来保护这些自由，而且呢，也要确保这些权利能够适用在所有的人群、种族、所有肤色的人身上。我们是一大家庭。 就像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在场有很多人，我们是在一个国旗之下，一个大家族。我们也都是按着同一个伟大的肇事主的真面相才造出的人类。那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子的言论的。那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些真理。 William Carney， 他脱离了这个奴隶制度，成为联盟的一个战士，北方军的战士。他在战线看到有一个同伙受到了敌人。

击败。他看到这个国旗即将落到地板，他立刻冲上，确保这个国旗不会沾上土，因为他希望这个旗子是能够完善完美。

他成为美国第一位非裔美国人获得国会的这个荣耀殊遇的一个这个非裔美国人。他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人士，有很多的故事都是按照他的故事来写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想要庆祝Paris Davis， 将军，他在越战当中带领军队进行突袭了100个这个敌人，取得胜利。那虽然有受伤，而且还差点丧命，他救了他的士兵，而且他也同样保障了我们美国的这个名誉，还有我们的国旗。那今天这个国旗就是放在林肯纪念堂里头。

0: 他看上去状态比我还要多了，非常勇敢。那也是因为有像他这样子的英雄，我们美国的国旗永远会象征着所有人所拥有的自由以及正义。谢谢将军，谢谢你。美国人将自由的祝福扩散到了各地，我们也永远不会停止，我们会继续分享我们的梦想。美国之梦是我们一直以来拥有的，当然当中有些挫折，但是现在美国梦又重回了，要回到这里确实不容易。两年前我上任的时候，我们世界充满着这个沮丧，但是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创了很多的记录，包括呢我们的救火队以及警察，过去呢是很难招人，现在呢他们有很多人来应征，现在我们的军队也很难加入，因为呢大家都想要成为我们的军人。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最有力量的重要。我在第一任期之内打造了更好的军队。那我的第二任，那我也不能说我之后会有第三任，但是你如果看委内瑞拉、伊朗，我们都摧毁了他们的军队。美国人的军种很厉害，我们这个拓荒成功，登上世界最高的山，而且呢我们也打败了这个帝国主义，我们奠定了铁道，挖了山洞，巴拿马的运河是世界上第八大的一个奇景。那其实有38,000名美国人丧失生命，才呢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巴拿马运河。
1: 正是因为美国的精神呢，带来了世界最重要的产业，并且建立起最强的世界上最强的军队。而现在我们目前的美国军队可以说比起过去要更加的强大。美国的意志、胆量，那么可以说啊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可以说罗斯福总统以及我们西部的 Cody 等等，可以说这样的一些历史当中的名人呢，都秉承了这样的美国的精神。那么很多他们的后代可以说都来到了我们现场，可以说真是在我们的广袤的土地当中。那么 Lewis and Clark 克拉克在1803年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西拓的运动，那么导致我们的美国国旗能够在美国的国境之内、全国国境之内进行飘扬。感谢你们，可以说啊

正是因为美国人民的不安分的灵魂，使我们的国旗啊，能够在最重要的建筑物当中进行飘扬，也就是布鲁克林桥。布鲁克林桥可以说也是世界的一大奇迹啊。那么可以说，美国的海军当时啊，可以说在维尼勒海滩海湾，可以说打沉了西班牙的舰队。那么就像现在啊，就相当于当代美国的海军把伊朗的海军的129艘军舰击沉，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响应。所以美国有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可以说我们的还要提到之前呢，我在一个博物馆，我还要讲到罗斯福总统。罗斯福总统当年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美国，他当时啊，就是说之前在古巴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美国人的西进运动啊，可以说成功建立起现代的世界。我们是永远不会放弃，现在我们的国家可以说比起过去优势更大，并且继续取得胜利。我们会继续保持美国的伟大，我们将会通过拯救美国法案。我们必须要在法案的新的要求当中啊，每个人在投票之前都必须要出示他们身份证，所有的投票者必须要提供能够证明他们公民身份的证明。那么除了残疾，除了服役，除了年老以外，任何其他人不能邮寄进行投票，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有虚假的选举。所以在共同一起啊，我们将能够再次映射美国的力量。我们希望美国的力量，我们会继续为美国力量感到自豪。美国是正义和和平的最大的推动者，可以说我们打败了暴政，一次又一次拯救了自由。 Ken Shubring 当年呢是19岁啊，他可以说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他生存了过来。那么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年轻的士兵啊，当时他发誓，我们必须要还击日本。然后他当时啊，在太平洋就参加了太平洋的战争。可以说他可以说从战争第一天就加入了战场，一直坚持到我们的敌人无条件投降为止。那么可以说 Lucky， 我们当年这个士兵现在已经104岁了，今天晚上他还是健在。我们今天晚上把他们邀请到了现场，可以说是我们一名非常年老的一名珍珠港当年的袭击的一名还是现存的我们的一名军人，他可以说是表现了美国军人的风范和精神，请给他鼓掌。非常感谢，钟晓先生。做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您。你的基因很好啊，你基因非常好。您的子孙也会有非常大高的寿命啊。在二战的时候，登陆日的时候，我们的有一名指挥官呢，可以说指挥36支军舰。那么他后来啊，又成功以后回到了国家，他告诉他的父母啊，我们的国家非常的成功。那么我们这个军官的话，今天晚上也来到了现场，可以说。他当年的话，登陆诺曼底的舰艇当中的那个国旗，就是由他把它放在我们的军舰当中。正是因为诺曼底的登陆啊，可以使我们最终赢得了对纳粹的胜利。他今天晚上。

0: 上也来到了现场，他当年指挥几十艘我们的军舰。您啊，可以说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激励。107岁了。他在太平洋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海军面临着当时啊，可以说经历了历史人类历史当中最惨烈的战争，可以说在。占领了太平洋的海岛以后，我们又升起了美国的国旗。每一个人当时都不敢相信啊。那么可以说啊，我们那一场太平洋岛的战役当中的，可以说最年长的一名存活的军人，101岁了。当年在硫磺岛的战役进行作战，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们最伟大的一代里面的最杰出的军人，他们确实是属于最伟大的一代，他们拯救了全世界，他们使美国人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在我们消灭了法西斯以后，美国开始对抗共产主义的恶魔。那么昨天我就到了拉什莫尔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几名伟大总统的雕像就在我的头上。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永远不会。共产主义是失败的，未来也只会失败。共产主义系统啊，是美国系统的对立面，他们永远不可能成功。我们的勇士啊，在全世界对抗共产主义，我们绝不会在我们自己本国领土当中让共产主义滋生，绝对不可能。我们会阻止这样的威，马上会阻止这样的威胁。那么就像野草一样，我们一定要在他们萌芽的时候去把他们除掉。今天晚上我们也有针对共产主义战争的退伍军人，包括 Rudy Meakin 先生等等，可以说他当年就曾经参加了越战啊 Pat Ford， 那么他当时跟敌人进行英勇的作战，他可以说，你可以看到啊，他今天也想要跟我们讲几句啊。他曾经四次受伤以后还是继续前进。
1: 那另外呢，还有 Sunny Ray， 他当时也是英勇的对抗比他大10倍的这个军队。这些人都非常值得迎新。那今天他们向当时飞越战场的国旗致敬。那在他旁边呢，是最后一个在这个 Checkpoint Charlie 柏林墙边上站岗的最后一幅旗子。那非常感谢各位，你们非常的独特。星条旗绝对是可以对抗共产党的。我觉得我们 其实。

也不必要去打击，因为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知道如何向前行。那我也想要感谢在台上的这些伟大的英雄们。很棒吧？今天能够与他们同台，实在是一大殊荣。那107岁，虽然岁数很大，但我也希望他还有20多年可以继续活下去。那其实，在每一代的美国人当中，大家都是想要达到新的水平。那1929年，莱特兄弟在俄亥俄州完成了人类想要飞行的梦想。1903年，完成了这个飞行的梦想。那后来呢，我们美国人又将美国的国旗带到了月球上面。那之前不久，我们也将这个宇航员送到了月球的另外一侧。这个呢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从来没有人类飞到这么远的地方。那他们现在也在现场。那今天我们就将这个 NASA 的这个宇航员团队带到了现场。艾特米斯二号的成员，大家都看着他们飞上天。那我当时也有在看，我相信大家都有在关注他们的这个任务。另外呢，阿波罗十七团队成员 Jack Smith 也在现场。其实你看上去气色很好，你跟他们是看上去差不多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祝贺你们的成功。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吃晚饭，大家都吵着说我们要开电视看一下阿特米斯二号的发动，实在太惊人了。而且呢，还看到 Jack 的身影啊 ，Jack 现在就是在推动Jerry 在推动 Jerry 的这个，他现在在带领这个团队的工作。那他们现在身后的这个旗子是莱特兄弟飞机所带着飞机的国旗。那他们也告诉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与莱特兄弟所使用的国旗站在一起是一大荣耀。那我也很高兴能够给他们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也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他们，来庆祝美国2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旗子呢，今天飞过了我们国家的首府，我将这个国旗赠给宇航员，希望他们后续的旅程顺利。那我知道还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上台，但是呢，我从白宫也给他们发了一些特别的礼物，非常感谢各位。那我相信下一步就是要登陆火星，对吧？那我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月球的另外一边，我们之后要去火星。我们在航太航空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会引领全世界的。我们的太空军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我们之前其实输给了俄罗斯，输给了中国，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谢谢所有人。那我们今天要庆祝美国潜大无比的这个巨大无比的潜力以及惊人的成就。我们要感谢过去的这些人帮助我们拥有250年的自由。我们今天想要感谢金星家族，一共有11个人，他们

0: 是获得金星勋章的这些家庭成员。
1: They went through a lot.
0: 这些家庭都经历了很多。
1: Thank you very much.And that special person is looking up there and looking down.
0: 我知道
1: at mom and dad.
0: 你们所丧失的家属肯定是从天堂对着你们微笑。我也知道你们以他们为荣。我们在后台给大家准备了礼物。
1: We're going to be backstage and we have beautiful medals for you.
0: 还有勋章这些勋章是我们白宫的一点敬意。之后下了台以后会给你们。那今天我们想要向大家重新重申我们的承诺，我们会保护我们所爱的美国，就像你们的家属所保护美国一样。你们的家属为了美国而捐躯，你们也牺牲了很多。我们爱你，谢谢。从1776年到现在，美国国旗所飞越的所有的地方，其实都象征着美国的实力以及希望，因为这个就代表美国人到了那个地方。在1944年，有一名母亲和她女儿在家里躲着，因为呢，当时纳粹进入到了这个比利时。他们等着被解放，他们当时找到了一些布料，织起了一个国旗，美国国旗。等到他们被解放的那天，他们将这一个国旗给了美国大兵。他们没想到，这一个美国大兵的祖父就是我们这个国歌撰写者 Scott Key。 那今天 Key 家族也到了现场，非常感谢。
1: Thank you. Major Kyle Key has spent 3 years in the U.S. Army.
0: 少校是受人尊重的，而且今天呢，他要向这一位比利时女士所做的美国国旗致敬。这个一个国旗代表着希望和自由。非常感谢您到现场。那总而言之，从宾州独立宣言到约克镇的成功和胜利，从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到阿拉斯加的充满这个雪的这些山脉，到荒野的西部，到 Kitty Hawk， 到曼哈顿的城市线，从地球到月球，从现在到未来，我们在华府这个美丽又安全的城市，我们这个华府现在又再次安全，再次美丽。
2: 两年前，短短两年前呢，可以说华盛顿是最危险的城市之一，现在成为了最好的、最安全的城市，还有不能忘记说，就是美国湾，美国湾。那么美国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没有任何地方我们是去不了的，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事情美国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说每一天都在证明这一点。我们的股市啊，从来没有这么强劲过。那么可以说有19.2万亿美元投资到美国，可以说比过去高很多倍。在美国目前可以说所建造的工厂比过去还要多。可以说我们的工厂的增加的数量比过去啊，可以说要高得多。 那么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能够实现最不可能的梦想。在历史当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在1776年7月4号那个梦想，也就是美国独立的梦想。所有的人，各行各业的人，士兵、农民，所有一切，他们拿起武器去对抗当时最伟大最大的帝国，直到我们打败他们。没有，当时美国人民并不是被迫拿起武器，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希望能够获得美自由的国家。250年后的今天，可以说我们目前建立起了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帝国。那么所以当年我们的美国人民啊，可以说取得了成功。250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是屹立不倒，比起过去更加的强大。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美国又重新伟大，美国的国旗可以说仍然是自由的、骄傲的、美丽的在飘扬。我们取得了繁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国父啊是很伟大的，我们的事业是很正义的，我们人民是非常的勇敢，并且我们的命运是由上帝来去撰写的命运，神之赋予的命运。那么在250年后的今天呢，可以说我们回想1776年，可以说1776年的精神还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是我们的每个人的心中，每一个爱国者的人的心中。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城、每一个城市，可以说仍然是燃烧着美国自由的火焰，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跟我们比较。那么可能是可以说啊，我们25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大陆当中可以说最长的、寿命最长的一个大陆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现在仅只是一个开启，可以说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黎明。在250年后的今天，那么我们可以说回望250年前，未来，在未来我们将会把我们的国家达到新的高度，过去从来没有到过的高度，我们会使它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大。那么以后我们会更加的为全新的美国感到自豪。那么我知道啊，今天晚上的电击雷鸣没有办法浇灭我们的热情。那么我要告诉各位，我非常能够成为你们总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愿神保佑你们，愿神保佑你们。我们今天晚上将会有一场非常盛大的烟火汇演，我会跟你们一起观赏观赏。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3: 英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特别节目，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特别的节目的晚会当中呢，发表了这个国庆的致辞，然后也特别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晚上的烟火呢会照常举办，他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观赏。
4: 好的，我们在这个特别节目结束之际呢，也请大家稍后要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稍后我们会全程的直播美国建国250年的国庆烟火。
3: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电视节目呢，以及我们各大的这个社群媒体的平台呢，包括 X， 包括脸书等等，还有美国之音中文网呢，我们都会持续的来播出今天晚上的烟火的表演。那这个其实今天晚上这个烟火表演呢，将会长达40分钟哦，所以呢，这个烟火秀将会释放大约有85万枚的烟火，平均每分钟会发射4250发的这样的数量射向夜空。这个想必呢，在现场的这个观众们啊，将可以感受到这个烟火的美丽跟震撼。
4: 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发表美国建国250年国庆演说的这个舞台，主舞台。那么现在在舞台上呢是联合三军交响乐团，那么稍后他们也会在这个总统的演说之后呢，他们也会在这个现场来进行现场的音乐会。那么这一次联合三军交响乐团演出的一些主题，包括也都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演说中所提到的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太空探索，美国的音乐跨世代传承，还有美国的体育

0: 精神以及军人服役和牺牲的奉献，这些都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在演说都有提到的，以及美国的信仰和国家精神、民权运动与美国承诺，还有美国原住民的文化传承，都是今晚联合三军交响乐团在国庆烟火释放之前演奏的一些主题重点。
1: 是，那么除了提到这些主题之外，特朗普总统也邀请了许多的嘉宾哦，来配合他的主题，包括了像是二战的老兵，包括了像是在珍珠港的时候。 的这个当年的士兵已经都100多岁了，那么也包括了当年国歌撰写者 Scott Key 他的后代，那现在呢是一个美军的少校，那也请了他上台。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他的主题有包含不同的这个主题之外呢，还也把切合主题的相关的人物给请到了今天的舞台上面来。
0: 那么除了百岁老兵之外呢，他也邀请了这个阿尔特弥斯任务的这些宇航员来到他今天发表国庆演说的现场。 展现美国创新和未来太空探索的一个精神。那么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还是这个，在应该就是特朗普总统在结束他的国庆演说之后，还是会继续和他的家人和那个成员来进行一个这个小型的派对，就在这个烟火释放的一个现场，也就是主舞台的旁边会有一个这个他们进行这个交流的一个场所。不过现场的群众呢，也都还在引颈期盼总统所说的这个，他亲自说的，说这是 将是美国历史上您所见到的10倍之大的盛大的250年国庆烟火。
1: 是的，那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舞台的右方啊，有这样子一个棚子啊，刚刚特朗普总统也在那边，他的家人、那个成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画面上呢，这一位是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他也在现场。那所以呢，这待会就是特朗普总统还有他的内阁成员呢，以及现场的民众会一起来观赏今天晚上的这个烟火秀。 那相信呢，也是非常的，全世界很多人很关注的啊、哦，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在世界各国的这个美国的使馆，或者是说呢，各国的当地的政府呢，也会有配合这个250周年来进行很多的活动。那因此呢，在今天晚上等于是最高潮的一刻，就是特朗普总统来发表演说之后，然后有盛大的烟火表演。
0: 现在不晓得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导播把这个声音也稍微放出来，因为是三军联合乐团现在正在演奏，然后看到大家都已经举起这个手，应该是，哦，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声音，不过看起来应该是在演奏一个这个爱国歌曲或是国歌，大家都。 敬举手礼，应该是国歌，因为特朗普总统举手礼，然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呢将手放在心脏上面。
1: 所以这可能也是今晚这个国庆演说和国庆烟火安排的一个环节，因为三军联合乐团在现场，或许等会儿奏完一些爱国歌曲跟国歌之后呢，就会来进行这个烟火的释放。
0: 是的。那就像刚才耀一说的，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年的这个250年的国庆烟火将会是。 如总统所言，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哦。
1: 对。
0: 那么稍后可能释放的地点，
1: 而且我们现在听到了，应该就是这个轰炸机在飞越上空的声音。
0: 是的，因为他安排的是有 B-1B 枪击兵轰炸机会开启后燃气高速的飞跃，在这个烟火释放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轰炸机在国家大草坪和华盛顿纪念碑前那个飞跃，整个这个气势非常的热情。对。
1: 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演奏已经结束了。那其实，在美国在烟火秀的时候，基本上乐队也都是配合演出的，所以相信待会呢，这40分钟的烟火秀现场的乐队也会随着烟火的这个表现呢高低起伏来演奏不同的乐曲。
0: 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已经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缓缓地步下了舞台了，所以可以看到舞台上呢还是由三军联合军乐团在进行演奏的。那么回到大家最引颈期盼的还是今天的国庆烟火究竟什么时候放？现在已经开始放了，所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观众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全程直播今晚的国庆烟火。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特别节目，我是樊栋宁，感谢您的收看。
1: 我是黄杨毅，感谢您的收看，祝美国生日快乐，请大家欣赏烟火秀。
0: 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我们现在所在的这个位置呢，就是在华盛顿纪念碑以及二战纪念碑的中间。那看到我后方的这个舞台呢，它就是今晚的主舞台。上看到上面的这个为美国致敬的这个灯已经亮起了，因为它就是今天晚上的重头戏，特朗普总统发表演说的地方。
0: 而今天在位于美国之音的演播室里，我们还有另外一位主持人王于鹤。于鹤。
2: 大家好，我是于鹤。接下来我会在节目中为大家介绍全球各地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精彩活动，同时带来美国国会议员的专访。那我们先把镜头交还给现场，东宁。
0: 好的，我们知道这个特朗普总统7月3号晚上是特地飞到了位于南达科他州的拉什莫尔山，也就是俗称的总统山，发表250国庆前夕的演说。那么这一

0: 场历史性的演说不仅是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官方庆典正式揭开了序幕，它也阐述了两个半世纪以来的美国立国精神。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的说法。
1: The triumph of American independence was the result of
2: 美国独立的胜利是历史上最非凡的人、历史上最非凡的文化和历史上最非凡的思想的结果。所有这些都创造了历史上最非凡的共和国。
1: Ever in history. So tonight, let us say.
2: 所以今晚，让我们清晰而自豪地说明，是什么让美国人如此独特和非凡。我们将把我们的国家的身份还给他。最重要的是，美国人热爱自由，我们珍视独立，我们知道我们是最美丽的土地、最惊心动魄的故事和太阳照耀的最珍贵遗产的继承人。在美国，我们不需要任何人的许可来说出我们的想法，随心所欲的生活，随心所欲的崇拜，或者保持和携带武器。
0: 250年前的7月4号，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今天在美国建摆两国250周年的当天呢，在这个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费城，就埋下了一个非常特别的时空胶囊。
3: 那么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所埋设的地点，就是当年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位于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而根据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会封存250年之久，直到2276年，
0: 也就是美国建国500周年的那个时候会把它打开。那么这个美国的时空胶囊是国会独立纪念250周年的一个重要的项目，是由249位跨党派的议员组成的美国250委员会所策划实施的。
3: 那么这个美国时光胶囊是在6月24日的时候密封，在7月4日的上午呢，在宾夕法尼亚州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来举行埋藏的仪式。那么这个非常重的圆柱形的时光胶囊呢，将会保存来自联邦政府3大分支，还有50个州，加上华盛顿哥伦比亚特区以及5个美国海外属地所提供的代表物品。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期间呢，国会两党议员也分别发表讲话，围绕讨论美国的建国理念和民主的制度，强调自由、平等这些价值观呢，是美国立国的根基。
3: 所以呢，我看到众议院少数党的领袖，来自纽约州的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哈基姆·杰弗里斯呢，他就在讲话的时候当中说，星期四的时候呢，他就在费城的独立国家历史公园当中说呢，众议院当时成立的初衷就是要成为制宪先贤所设想的最贴近人民的机构，来反映人民的希望、梦想、抱负以及他们的忧虑、关切、生活经历跟他们的热情。
0: 好的，其实现在我们知道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呢，其实是从昨天甚至更早之前就已经陆续开始了，包括在全美各地。那当然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有非常热烈的活动，在国家大草坪上，也就是我们现在所在的位置的附近啊，就有一个所谓的美国伟大的50周的博览会。那么我相信很多住在这里的人都看到了，有高达110英尺的摩天轮矗立在国家大草坪上啊，还有这周围的这个史密松林博物馆也举行了非常多有关于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特展。
3: 对，昨天那个摩天轮我要去排啊，完全排不进去，太多太多人了。
0: 是。
3: 那么除了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跟费城之外呢，我们在节目当中也将有来自纽约的现场画面。因为呢，这个我们现在可以看到画面上看到就是美国的这个海军的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副部长呢，待会就会来到这个美国海军的航空母舰上来发表讲话。
0: 好的，这是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一个算是重头戏的活动。我们看到的位置是在位于纽约曼哈顿哈德逊河畔的这个港口呢，你可以看到现在画面后面有很多这个非常古典的这种高桅帆船啊。那么稍后你也会在这个画面上看到非常非常多来自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甚至还有他们的战机会飞越这个哈德逊的上空，来一同向美国建国250周年致敬。
3: 对，这是比较特别的。就是说呢，这一次副总统万斯是不会来参加在华盛顿这边的纪念活动啊，而是在纽约这边来参加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250。那其实这也有一个安全考量哦，也就是其实美国正副总统是不能够同时出现。

0: 在一个高风险的场合的，
1: 是的。
0: 那所以说呢，在这个非常重要的国庆日，也是250周年这一天呢，哎，副总统是在纽约那边针对这个美军官兵以及盟友的这个海军来发表演说。特朗普总统呢将会在今天晚上就在我们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的演说。
1: 那么今天在这个纽约这个所谓的国际海军检阅的这个活动当中呢，有非常多的重要贵宾会出席讲话。刚才我们看到的是这个美国驻联合国的大使麦克沃茨已经发言完了。那么即将要发言的还包括了海军的一些重要的这个高层，包括作战部长，还有这个代理的海军副部长，他是一个越南裔的高雄，他也将这个在现场向所有参演的海军官兵来发表讲话。当然就像刚才耀义已经提过，就是副总统万斯会到现场来发表副总统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
0: 是的，那我们其实知道副总统这个空军二号其实已经在大约一个小时之前已经抵达纽约了。那么其实他已经到达了这个哈德逊河这个附近了所以正在等待。我们看到画面上有些海军的这个军官们正在发表演说，那相信呢待会他就会介绍这个副总统来出场，来除了在向美国的这个海军的官兵呢发表讲话之外呢，当然也是有盟友的参与，因此呢要来这个展示说有很多的盟友对于美国这次的建国250周年的一个支持。那除此之外，其实在纽约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活动哦，就是其实在哈德逊河我们很知道就是有这个自由女神像，对不对？自由女神其实是当
1: 现在正在画面上出现，就作为这次国际检阅活动的一个背景，是美国的自由女神，象征美国的立国精神。
0: 那么当初呢是法国来捐这个赠送给美国的，那所以在这一次呢法国其实也有特别的来庆祝美国的这个250周年，所以呢是请了这个所谓的光雕，镭射光雕的一个艺术家，他本身是负责这个在巴黎的埃菲尔铁塔还有圣母院的这个光镭射光雕的这样子一个光影秀的一个设计。那么这一次呢将由他特别来为自由女神做出庆祝美国250周年国庆的镭射光雕秀。
1: 所以今年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美国首都华盛顿热闹，在纽约也会非常热闹。那我们也看到今天在这个国际海军检阅的活动当中呢，这个贵宾发言的这个地点也是非常特别的，是一艘这个2栖突击舰，在这个 Kearage 上的这个2栖突击舰上面呢，会有这些贵宾，包括副总统万斯发表讲话。那么，要以我们知道，今年的美国建国250周年其实非常的特别，今年的国庆可以说是在美国，被具挑战的一个时间举行的。也因此呢，其实我们有注意到这次美国建国250周年的一些活动规划呢。包括我们现在看到的海军的画面，后面有很多的军舰，还有盟友的军舰，可以说是展示了美国一个强大的一个军力。那么除了在纽约的海军活动之外呢，事实上就在我们所在的美国首都华盛顿，稍后就在几个小时之后，也就是美东时间的下午1:14开始，也会有一个非常震撼现场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的空中分列式。那么领衔的就是我们特朗普总统，他最新的一个座驾就是叫新空军一号。要为我们介绍一下这个新空军一号。
0: 对，如果大家想要看到这个新的空军一号的话，如果你人也在华盛顿 DC， 记得晚上7点的时候仰望夜空。空军号呢，这个新的空军号是由卡塔尔国来
1: 送给美国的。
0: 是的，那么它将会飞越这个国家大草坪的上空。不过在那之前呢，会有从下午1点开始就会有许许多多的不同的这个飞机飞到这个
1: 先进的战机。
0: 是的，我们现在画面上看到呢，就是副部长高雄，他现在正在
1: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正在2栖突击舰上发表讲话。
0: 是的，那么所以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海军的军力的展现之外呢，在华盛顿 DC 我们可以看到将会有很多的空军的军力，包括也有 NASA， 像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呢，其实 NASA 还有像 SpaceX 等等呢，他们有展示了除了航太航空等等一些先进的一些的技术跟武器。那么包括呢之前我们知道绕行月球成功的阿尔泰弥斯二号的组员呢，也都是在今天会到达这个博览会上面来跟民众见面。那因此呢，就他展示美国这个250周年来说累计所有的技术，以及人民能够将他们的知识、他们的力量结合在一起，
1: 然后
0: 来展现出美国的最新的国力，
1: 然后
0: 并且向未来来展望。
1: 不只是海陆空三军，还包括太空军啊。那我们刚才提到了，除了这个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海军在纽约的活动之外呢，那空军今天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刚才你也提到领衔的会是新空军一号，它的涂装会是一个崭新的，跟甘乃迪时代以来的这个蓝白条纹的是不一样的啊，是红色、深蓝色，还有这个金色，这是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这个三色新涂装，展示他的新空军一号。那么在稍后我刚刚提到下午的这个空中分列式是一个马拉松式的，它等于是每个小时都有非常先进的美国空军的战机会来冲场啊。那么包括了这个 F-15、F-18，还有这个猛禽非常先进的 F-22，还有 F-35 闪电，这些最先进的美国战机都会来到我们这个美国国家大草坪的上空，让我们的民众可以观看啊。那据说今天晚上在释放国庆烟火的时候 B-1 轰炸机也会划过美国首都华盛顿的夜空。
0: 没错，所以呢他们是这些飞机们，他们是要从下午一点开始哦。那基本上他虽然说每个小时，但是他每一个不同的这个飞机呢，他们其实大概每个十分钟就会出现一架新的机。
1: 是，
0: 所以呢其实是完全不间断的七个小时，一直到晚上八点多。然后到八点多之后呢，那你就是先休息一下了，因为我们要准备特朗普总统在晚上9:45要到我背后的这个主舞台来发表国庆演说。那在之后呢才会来释放今年的国庆烟火。那么根据这个主办单位的说法呢，说今年的国庆烟火呢将会是这个史上最盛大的一次的国庆烟火。
1: 是的，根据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说法，他就已经预告了说今天晚上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烟火，是您将会看到历史上所有不管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看过规模最大的，而且据说是在整个华盛顿特区啊，要释放将近有85万枚的烟火，85万枚。如果平均上来算的话，是每分钟有4250发的这个烟火会射向夜空。
0: 对，
1: 相信如果真的是天空好的话，天气好的话，看起来会非常非常的震撼。
0: 是的，那么我们刚刚看到，现在同时画面上是这个
1: 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
0: 在说话。那么我们知道的，这次这个美国250周年最具代表性活动之一，就是在纽约跟新泽西港来举办了这一次的这个国际海军的阅舰式哦。那么是为了庆祝美国海军跟美国的海军陆战队成立了250周年，那么同时也要来展现所谓的国际海事合作、全球安全以及海军的传统。那么在今天的纽约港呢，是变成了一座海上联合国，来自世界各地的军舰呢，还有包括这个高纬的帆船，还有这个海军人员呢，都齐聚纽约。那么这个规模呢，被认为可能是美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国际海事的盛会。那其实呢，我刚才有上这个海军的网站去查了，其实出这些军舰来到美国之后，停靠在港口之后呢，他们是欢迎民众去参观的，
1: 他们可以登舰上去参观。
0: 对对对，所以我相信就是在纽约的民众呢，即使你没有办法看到我们这边的空军一号，可是你们可以登上各国的海军的这个军舰来去参观一下。
1: 像我们刚刚说的，副总统万斯很可能随时都会出现发表他的讲话。他是在这个奇尔沙治号的一艘2栖突击舰上面会来发表他的这个演讲。那我们其实耀毅，我们就很好奇了，我们刚刚提到这个今年250周年建国的纪念活动，当然包括在纽约是海军，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是空军，但是其实陆军呢，其实在前一年就已经庆祝了他们的250年了，因为陆军是先成立的嘛。如果大家知道这个美国建国的历史的话，所以可以说是今年250周年，陆海空三军，包括你刚刚讲的太空军都参与了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祝活动，向美国精神来致敬。
0: 而且有趣的是呢，昨天在这个博览会当中啊，除了我刚才讲的这些军事装备之外呢，其实很注重高科技的方面。它其中有一个展厅呢，叫做美国制造 （Made in America）。我走进去之后看到什么东西呢？美光的科技公司的晶片的芯片。所以呢，它也非常强调是说呢，这些芯片也都是在美国制造的，所以呢，在此呢，250周年之际也是非常的关注。
1: 好的，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海军的代理副部长高雄已经结束讲话，即将登场的，按照我们事先所收到的这个时间表呢，副总统万斯已经在这个2栖突击舰上准备来向在纽约的国际海军检阅发表国庆250的演说。我们来听副总统万斯的讲话。
2: 节目的安排，首先感谢来到现场，感谢在这一历史重要时刻来到这一点。我要感谢我们的上将，也要感谢高雄的 代理海军部长，感谢您领导力，感谢您做出的一切去筹备今天的庆典。当然了、啊，我要感谢。

界，感谢美国的总统先生，感谢啊，复兴了我们这一重要的海军的传统。那么目前我们要庆祝美国的250周年的建国庆典，以及250周年的海军卓越，我们要进行表彰，进行庆祝。今天我们要庆祝啊，美国建国的250周年。要无惧地面对未来，我们要庆祝我们过去250年啊，显示出自由的人类可以在上帝的保佑之下所取得一切成就。要感谢所有的海军，我们的海洋防卫队以及我们不同的军种啊，感谢你们以自豪的方式来去服务我们的国家。我要感谢，也要欢迎啊，我们受伤的军人，也要感谢我们所有的警察以及我们的消防员，也要感谢我们在这一东北三州的所有的政治人物以及所有的朋友，也要感谢全世界的人民。那么我们的盟友和伙伴来自全世界来到了今天的庆典。那么我们的美国国民啊，可以说我们全世界有50个国家选择派出他们战机和军舰去庆祝我们的庆国典礼。那么我们非常感谢我们的朋友，感谢我们的盟友来去跟我们共同庆祝我们的250周年的庆典。那么美国的历史啊，已经有我们建国250年的时间。我们今天希望通过检阅海军的方式来去庆祝我们这项活动。250年前呢，纽约港的情形完全不一样。当时我们在费城进行了大陆国会来去通过我们的独立宣言。当时我们华盛顿将军来到了纽约港，他们当时的愿望是希望能够建立起一个伟大的国家。他也见证了世界伟大的军舰的成立。那么后来他们到了史丹顿岛，并且他们在六个星期时间里面，那么可以说他们登陆了三万两千名的官兵。那么可以说宣布了我们世界的我们全新国家的成立。在76年的7月份呢，可以说80%的纽约的人口都已经离开了。那么因为他们也不知道此后会发生什么暴力的事件。那么大家都知道即将迎来一场激战，决定性的一战。但是他们也必须要知道啊，无论是夏天还是冬天，他们知道他们必须要为国家进行战争。那么在独立宣言签署后的几天呢，华盛顿将军呢，可以说他阅读了重要的独立宣言的进行的相关的演讲。那么我们重要的内容是每个人都是出身平等，我们都有神赋予的权利，这些权利就包括我们的性命、自由以及追求幸福。今天250年后的今天呢、这样的一些词语仍然是作为美国人的座右铭。在过去250年，可以说它不断地提醒我们，我们作为一个民族究竟是什么。华盛顿的当年的士兵，他们当时第一次读了独立宣言的时候，这样的词语对他们是完全全新的一些措辞。但是这些措辞后来就成为了美国建国的根本。所以这一点我们不能忘记了。在2026年，我们的宣言呢、当时的前提是我们的听众听到这样的词语后，虽然他们完全没有听过，但是他们只要听第一次，他们就会知道 这些词语的意义是什么。这样的一些词语并不是为学界撰写的，而是为人民新生国家的人民来撰写的一些词语。那么也是为士兵进行撰写，激励他们要为我们建国付出一切。
那么可以说这样的词语反映了我们根本的

公民的精神，并且他并没有，这个词说得很简单，并没有讲到太多的细节，而仅仅只是说我们必须要捍卫国家。250年后的今天，我们必须要扪心自问，那么究竟这意味着什么？独立的宣言呢、之下我们先父认为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相关的语言非常的朴素，那么让新生的美国的每一个人都能够非常容易理解。那么就像杰弗逊后来讲到的，这样的表达也是美国人民的心声。这个独立宣言的文件可以说并不是要讲出全新的内容，而是要讲出美国人民的这样的一种最重要的主观的愿望。在1776年的时候，建国并不是一场意外，那个时代的爱国者啊，也知道他们是继承了过去，继往开来，要建立全新的国家。那么我们要基于他们，我们的国父啊，之前也读了很多过去不同国家的历史，他们非常推崇正义。那么就像华盛顿啊，童年的时候，他在13岁的时候啊，他就当时就在在公民规则当中一本书当中啊，可以说他就揭露了超过100句话，讲到基本的公民的精神。那么当时美国的公民要求我们每个人能够获得自由和成功。在华盛顿成为将军之前呢、可以说在20多岁的时候啊，他考察美国，省下了很多的钱。然后他当时就是说巡视美国，了解美国的国情。华盛顿通过这样的一些经历啊，他了解了在美国的前沿，在美国的殖民时代，那么人民的心声究竟是什么。他发现我们希望能够自治，那么丘吉尔当时啊，我们还讲到华盛顿了解到人民不应该受到任何阶级的压制，所有一切都成为了美国此后的理想。那么所以在250年前，士兵第一次听到独立宣言的时候，听到这样的一些朴素的语言以后，他们就马上理解里面的意思含义是什么。他们出生就能够与生俱来获得基本的权利，这样的词语可以说马上的就对他们引起了共鸣。每一个爱国者都马上的就能够跟这样的词语取得共鸣。那么可以说长达七年的时间当中啊，他们不遗余力地进行战斗，就是为了实现这样的愿景。很多人经历了苦难，甚至为了这样的原则牺牲了，但是由于上帝的恩赐啊，他为我们建立了一个自豪的、自由的共和国。那么这共和国建成以后，一直可以说是繁荣到现在。后来华盛顿将军成为了总统，成为总统以后，他还是心系这片土地。他看到无论是运河，无论是我们的高山，那么可以说我们的国土辽阔，那么他希望这样的辽阔，他们希望我们能够东西两岸能够连接起来，当然在他有生之年并没有看到这样的愿景成为现实，但是此后这样的愿景确实成为了现实，很多的新生的城市成立了。后来Buchanan Eads 在19世纪的时候，就像很多的国民一样，他们也

参与了西进运动，在他们的蒸汽船到了圣路易斯的时候，他下船了，然后马上，然后当时，他的家族。

我们必须要利用好密西西比河，在圣路易斯必须要建立起强大的一个圣路易斯城。在16岁的时候，他在水边做了一份工作，他们当时觉得要征服这样的一条大河是不可能的。那么他们在密西西比河，他们觉得根本当时在那么原始的一个地方，如何能够建立起一个城市？那么跟东部的河流不太一样啊，密西西比河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汹涌，很难在这个地方能够做文章。当时并没有人觉得在这一片土地，在这一条河流能够取得成功是不可能的，很多人都没有看好他的这一份事业。他当时啊就购买了40升的这样的一个大木桶。那么当时啊，他在河床大做文章。他后来，当时就找到了目标。那么他重新从河底回到了，来到了水面。可以说他当时啊看到了密西西比河汹涌的河流的时候，他立志要构建一栋桥梁。后来正是由于啊他的坚韧不拔，他成功的在密西西比河建造了这一条的桥梁。可以说啊，当年呢、啊，在星球上、啊，可以说他在密西西比河当中建立了，当年世界上第一条用钢铁建成的桥梁。那么很多人都说不可能做成，但是他却做成了。并且在建成了这条桥梁以后，他继续啊，还帮助当地人进行治水。那么，由于成功的治水，能够将圣路易斯港成为了此后美国的第九大的海港。那么此后发生了内战，政府要求他来到华盛顿帮助我们，就是说要建立起强大的海军。之前从来没有建造军舰的经验，但是临危受命，在100天之内成功地建立起了强大的我们的河流的军舰。那么这些军舰后来可以说成功地捍卫了密西西比河，也帮助我们的北部军队能够成功地捍卫了国家的统一。此后在密西西比河，我们就可以看到在两岸呢、啊，可以说建立了很多的工厂，建立起了很多的工厂，并且后来也建立起了铁路。那么共和国当年华盛顿总统愿景当中的美国的共和国，由于相关的一些经济的发展也成为了现实，我们的国家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带来了繁荣。那么这样的一个古老的世界、可以说后来也陆陆续续地进入到了工业的时代。那么工业时代当中，美国可以说也就首当其冲，可以说成功地经历了工业革命。那么另外在此后，在法西斯抬头的时候，我们继续捍卫自由的世界，但是为了要消灭共产主义和法西斯，我们必须要不断的发展，不断的进步。就像过去的冲突一样，美国再一次看到了，再一次依赖于我们的海军，依赖我们的军工厂啊，为我们建立起强大的海军。

去继续捍卫世界的自由。那么要讲另外的一名工程师啊，我们有一名工程师可以说在小时候啊，每一天的话，他在小时候非常的贫穷，后来他就到了西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他当时决定要建立起一家工厂。那么可以说，他当时啊，手上只有一份合同，然后找到银行家，希望能够融资。那么当时啊，他成功获得25,000美元的贷款。那么因此也建立起了在我们西部的所有的很多的一些公路和铁路。他当时啊，可以说动员美国人建立起伟大的、不太可能的工业项目。可以说他是领导美国人建立起这样的一些铁路。凯瑟，他的名字叫凯撒啊，凯瑟。他也知道啊，当时在非常危险的境地工作的工人啊，他们需要保护，他们可以说为工人的权益进行了发声。可以说，美国工人当时啊，就是说受到了很多不公平的对待。但是凯撒的话，正是因为他的一些工作，使我们每个人都看到了美国工人的重要性。只有通过紧密的合作，我们才能够建立起我们的国家。那么再讲一下珍珠港吧。珍珠港以后，当时我们都知道，我们必须要建立起巨大的海军。当时我们并没有世界上最大的、最伟大的海军，但是凯撒当时临危受命，他说：“我们现在就要建立起一个海军。”凯撒之前并没有建立军舰的经验。之后，他首先做的建立起了就是很多的船厂。那么，在美国的西岸建立起了很多的船厂。那么，聘请了很多的工人来去做他们很多美国人担任不同的船厂里面的岗位，对吧？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建立起了非常多的一些军舰。凯撒聘请的造船的工人，可以说他们不仅只是工人，他们也是伙伴。凯撒看到的是非常勤劳的美国的工人，他们手上可能什么都没有，但是他们却有勤劳的精神，却有非常好的手艺。凯撒看到的工人并不是只是过来谋生活，而是看到他们身上重大的潜力。因此啊，凯撒为了让更多的工人能够无忧地进行工作，他建立起了大量的幼儿园，大量的一些基础设施，让母亲跟父亲一样也可以没有后顾之忧地参与到这样的一些船厂的工作当中。因为凯瑟看到啊，就是说我们独立宣言里面讲到的美国人正是这样的勤劳的美国人，所以凯瑟非常信任了、在他身边的千千万万的美国人。凯瑟看到了他们的潜力，看到他们的奉献精神。独立宣言可以说可能讲到的是我们共有的价值观，也表达了人类共同的目标，但是这样的宣言呢、可以说实际上是美国人民的心声。从华盛顿将军到凯瑟，美国最伟大的造船家，到今天的海军，可以说都秉承了这样的精神。今天你们看到的一切，可以说在昨天晚上的风暴当中都被摧毁了，但是我们的海员在12小时之内就完全重新完成我们今天的布置，确保我们250周年的庆祝。

庆典还可以按原定的计划来进行下去。All of us.Connected through the generations, rich and poor of every job, we are people. 无论出身，无论我们工作，我们可以说都有，都由于我们个人的潜力能够取得成功。那么我们可以说，无论你是来自什么地方，无论你做了什么岗位，我们都有共同的信念，也就是我们必须要相互依赖。我们是与生俱来是有。平等的权利，我们有共同的信仰，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女士们、先生们，你们听到今天听到很多人的演讲，无论我们是共和党人还是民主党人，无论我们的政党是什么，我们都是在共同庆祝。Speak obsessively not of our national greatness, but of our national imperfections. They will speak powerless and dispossessed.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America is just another country.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America is just another country.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America is just another country.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America is just another country.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America is just another country. They will tell you that America is他们说的都是错误的，他们会讲到美国的一些罪恶，他们认为美国是很野蛮的，但是他并没有看到我们的基督教里面的教义，让我们进行从善。他们误解了一切，他们误解了作为大国啊。作为我们大国，我们大国是有原因的。虽然我们有很多的不完美的地方，对于最有雄心的建造者，每一个人都能够各司其职。正是因为每个人的各司其职，才建成了我们如今美伟大的国家。我们250周年的建国，我们要。抵抗，我们要抵抗我们的二元法这样的一种观点。那么，美国并不是一个零和思维的地方，我们的历史是人民共同奋斗创建出伟大文明的这样的一个励志的故事。我们所做的一切，我们作为国家所做的一切，我们是一起完成的。我们有共同的未来。当我们赢得自由的时候，华盛顿将军呢，带领我们走向伟大。当时，这个新生的国家的数以万计的年轻人呢，正是我们华盛顿将军的底气。在二战的时候，我们抵制独裁。当年，当然我们也需要我们将军的天才，但是更重要的是我们普通的士兵、普通的军工厂的工人，才使我们能够最终在诺曼底进行登陆。当我们登陆月球的时候，当然我们的宇航员呐、成功的操作了我们的火箭和。飞机，但是如果没有背后的默默无闻的工厂的工人，我们根本就不可能实现登月的使命。可以说，每一个人都在建立起美国伟大国家当中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在未来250年当中，我们也必须要继续贡献我们各自的努力。那么，各位。我们要向我们伟大的国家致敬，祝我们的国家生日快乐。今天我们可以大力的庆祝，明天我们要重新开始我们的工作。天佑美国，感谢。

好的。好的，刚才您所看到的就是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他在停泊在纽约哈德逊河畔的切尔沙至两栖攻击舰上。

0: 发表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演说。万斯副总统带我们回顾了美国的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将军率领美国赢得独立战争的历史，他也带我们缅怀了独立宣言当中的核心精神，包括了人人平等，人类可以追求生命权、自由权，还有追求幸福的权利。所以耀毅，其实我们今天在这里主持这个美国建国250周年美国之音的特别活动，除了介绍全美各地、全球各地的庆祝活动之外，其实也是一个时刻让我们回顾美国的立国根基，包括像昨天特朗普总统他本人在这个南达科他州的总统山发表的国庆前夕的演说当中呢，也特别强调了为什么美国之所以伟大，为什么美国人之所以独特非凡而自豪，就是因为我们有信仰的自由，我们有言论的自由。所以今天也是一个让我们缅怀美国立国精神的独立宣言它的意义的一个重要的时刻。
1: 是的，刚才这个万斯副总统他所说的这个演说当中其实有四大重点啊。第一个当然就是克隆尼所说的，就是勿忘初衷，不要忘了你的初心，就回顾了在费城设签的独立宣言，他把这个独立宣言里面的文字呢稍微解释了一下，包括像在刚才您所说的人人生而平等，追求幸福的自由，以及人出生就应该获得与生俱来的权利等等。他也特别强调独立战争就是为了要来实现文字当中这样的精神，才有这么多人愿意抛头颅洒热血。那第二个他提到的是这个美国的创新精神呢，包括他说到说当时在这个密西西比河的一个战役的时候呢，为了要来赢得这个战役，为了要来渡过这个当时非常险峻的天险这个河流呢，而是建造了世界第一条钢铁所制的桥，那这彰显了美国的一个创新的能力。那之后呢也提到了包括在工业革命的时候，包括在100天之内来创造美国的海军等等都是美国创新能力的一个的展现。接下来他提到了美国在全球的角色，也他特别引了在这个二战的时候呢所谓的全球兵工厂这样子的一个说法，也就是说呢美国为全世界来提供全球的这个武器，以及这个正义的一个地位，来对抗法西斯、对抗共产主义等等。他也提到了也是因为珍珠港事件之后呢，美国特别理解到必须建立一支非常强大的海军。那最后他提到了包括像是美国的宇航员等等，就是在展望美国未来，那么希望说呢，他说宇航员他的登月了，但是呢其实真正这个英雄是这个背后一些默默无名的一些工人。那么他呼吁呢大家能够不分党派、不分偏见的来合作，然后才能为美国未来的250年来持续努力，来奠下更坚定的基础。那所以我们看到那个刚才这个总统，还有昨天晚上总统以及刚才副不忘初心的一个的回顾。那么当然我们知道了美国国务卿这个卢比奥也发表了关于美国独立建国的一个精神的演说。那我们现在就请在华盛顿棚里面的于鹤来给我们介绍。于鹤。
2: 好的，耀毅，那我们今天是美国的独立日，那其实呢在美国独立日即将要来到的之前呢，美国的国务卿卢比奥在7月2日的时候就发表了视频讲话，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年。我们一起来看看。
3: 今年标志着我们国家一个历史性的里程碑，美国独立250周年。我们的建国先贤知道，自由并非悬浮于历史之上的抽象概念。他们知道，仅凭羊皮纸上的承诺无法让国家获得自由。许多处于暴政之下的失败国家也曾借用过关于权力与自由的词藻。然而，宪法的力量取决于它所属的人民的力量。美国不仅仅是一个理念，而是一种真实而鲜活的文明。我们的人民独一无二，不同于世界历史上任何其他国家或民族。我们是一个诞生于已知世界边缘的民族。我们不仅是在地理意义上开拓边疆的国家，从沿着俄勒冈小径奋力前行的先驱者，到突破地球界限的宇航员。美国将开拓边疆变成国家生活的原则。美国之所以是一个非凡的国家，是因为我们拥有非凡的人民。承蒙上帝恩典，在未来250年里，我们将继续保持这种非凡。在我们纪念独立250周年之际，我呼吁我们在世界各地的盟友与使领馆与我们一道，共同颂扬美国关于生命、自由与追求幸福的立国原则。独立日快乐！愿上帝保佑。

0: 保佑美利坚合众国。
1: 那么非常重要的，除了这个行政部门的总统、副总统以及国务卿之外呢，美国另外一个很重要的部门就是立法部门。那么他们代表是人民的心声。那美国即将在迎来独立250周年呢，这个重要的历史节点前夕，美国之音呢也采访了多位的共和党以及民主党的国会议员。那么尽管他们坦言美国并非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是呢，受访的议员表示哦，他们是依然深爱这个国家，并且呢也坚信美国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那我们来听听看两党议员怎么说。
2: 我如此热爱这个国家，甚至几乎愿意为它献出生命。我只想对任何人说，考虑为这个国家效力。这个国家对我来说意味着什么？每当我在美利坚合众国醒来，我都可以决定今天要比昨天更好，或者不这么做。但作为一名美国人，我有权做这个决定。全世界并非每个人都有这样的机会。作为一名失去双腿和一根手指的人，我的看法是，无论昨天你是否失去了双腿和一根手指，这都不重要。在美国，你可以决定今天会过得更好。这值得我们捍卫，值得我们为之奋斗，也值得我们庆祝。我为这个国家而欢庆。我就是如此深爱着美利坚合众国。上帝、国家、家庭，这就是我的挚爱。God, country, family, that's
3: my love. It means to me showing how democracy works, that people can come.
4: 对我来说，这意味着展示民主是如何运作的。人们虽然来自世界各地，拥有不同的背景，却都相信民主，秉持人权等特定的价值观，并能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为此庆祝。我们庆祝美国拥有的多元文化。我们庆祝我们现行的政府体制，它对人民负责，是属于人民的政府。我们庆祝这样一个事实：尽管我们会犯错，但我们能够克服这些错误，从而成为一个更完美的联邦。我们不断努力变得更好，因此，这种政府形式能够延续250年这么长的时间。今天，我们正在庆祝这一点。
5: 这意味着250年前开始的这场伟大实验仍在继续。虽然我们并不是一个完美的国家，但我们始终在追求完美。尽管它并不完美，但它依然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国家。因此，我们努力让它变得越来越好。这就是美国250年历史对我而言的意义。我认为每个个体的价值，正是个人集体的努力与才华，才使我们成为如此伟大的国家。因此，我认为正是这种价值观让美国伟大，希望这种价值观能继续让美国伟大。正是这3亿多人的才华，一切所拥有的一切，以及做自己想做的事的自由，才让美国伟大。我希望这种状况至少能够再延续250年。And the freedom to do what they want to do.That makes America great, and I hope that continues for at least another 250 years.
1: 美国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呢，两党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以及立国的精神。那么从独立宣言到这个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还有保守主义价值观呢，共和以及民主两党议员也跟美国之音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还有坚守的核心价值。我们来看看议员们怎么说。
6: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在此努力的目标。250年斐然成就，让我们继续前行。

0: let's keep it going.
1: And I think it's an opportunity, particularly now, for us to look back at the sacrifice.
2: 我认为这是一个机会，特别是现在，让我们回顾为了让我们走到今天而付出的牺牲。更重要的是，当我们与年轻人一起庆祝这场革命时，我走访了各种活动现场，并提醒大家，他们已然是这场革命的一部分。革命仍在继续。250周年纪念日并非我们革命的终点，而是延续。在当时，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将言辞付诸实际行动的国家。关于我们国家的理念，在政治和哲学类演讲以及文字中广为流传，但没有其他国家迈出这一步去真正实践它。我们做到了。因此，我认为我们对此感到自豪，但我们也意识到，无论是否身居政府要职，我们都是这场革命的守护者。我们每个人都必须参与这场持续的革命，这正是我所思考的。你知道，这是一场延续。
3: Well, I'm just first and foremost proud to be an American. I think this country is the greatest.
4: 我首先为身为美国人而感到自豪。我认为这个国家是史上最伟大的国家。能参与这场250周年庆典，我感到非常高兴。我来到国会就是为了我的子女和孙辈继续捍卫我们的保守价值观。同时，我对总统为确保国家安全、振兴经济、开创更广阔光明的未来所做的一切感到振奋。
3: And secure and to boost our economy and make things bigger and brighter for our future.
5: 好的，在听完了美国的总统、副总统、国务卿，还有国会议们、议员们谈他们怎么看美国的立国精神之后呢，我们来看看这个美国的一般民众他们是如何来参与这次的盛会，并且为美国的250岁生日来庆生啊。美国之音的记者许湘云就在首都华盛顿的现场采访了一些一般的民众，我们来看他从宪法大道发来的报道。
6: 今天是7月4日，美国独立日。今天的最高气温是接近39度，也因此呢，一年一度的独立日游行取消。不过呢，现场仍然可以看到有许多的民众，他们是身穿红白蓝三色的衣服，还有人挥舞着美国国旗，一起来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路上也可以看到许多有美国250的标志。
7: 那我作为一个规划的美国人，我非常荣幸能够在这个历史时刻呢，站在这里，站在华盛顿 DC 美国的首都，跟美国各地的人一起庆祝这个非常重要的日子，我非常的感到开心与雀跃。那很荣幸美国让我融入这边，作为美国的一份子而骄傲。
8: 我来自特拉华州北特拉华，我非常高兴来到这里，我很高兴可以看到烟花，也很高兴来到国家大草坪参观，尽管它现在关闭了。我从来没有来过这儿，这是我第一次亲眼看到国会大厦，我感到非常兴奋，我很高兴看到这么多人，也很高兴能够尽情展现自己的爱国情怀。我非常激动，这真的非常有趣，我觉得这绝对是一生只有一次的体验。我热爱这个国家。
6: 晚些时候，在国家大草坪将会迎来独立日音乐会，而在更晚一些呢，华盛顿也将迎来一年一度的独立日烟花。这座城市呢，也即将会在焰火以及音乐当中为独立日的庆典画下句点。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 那么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不只是在全美各地，也是在全世界各地啊，因为美国驻全球的大使馆也举行了很多庆生活动。我们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9: 美国签署独立宣言已将近250周年，而美国与摩洛哥的友谊也持续了近两个半世纪。在这座位于拉巴特的中世纪堡垒中，美国驻摩洛哥大使杜克布坎赞扬了美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生日，以及美国与他最古老的盟友之一的关系。
10: 250年的努力，我们是盟友，我们是伙伴，而且你知道，我们是朋友。
9: 庆祝仪式在拉拉齐纳布公主以及摩洛哥政府成员的出席下举行。
10: 在一个不断变化的世界中，摩洛哥王国堪称稳定的支柱，由国王穆罕默德六世具有远见的领导所指引。
9: 这位大使强调，许多摩洛哥人的目光将投向美国。
10: 既然我们作为

0: 朋友聚集在这里。我不能忽视本星期实际上最大的活动，不是我们这场活动，而是摩洛哥在世界杯上对阵巴西。
1: 大使将摩洛哥称为美国历史最悠久的朋友，并强调了美国对摩洛哥在有争议的西撒哈拉地区发展倡议的支持。来自该地区的一位代表也出席了活动。
2: 鉴于美国与摩洛哥王国之间长期的双边关系，以及美国对摩洛哥有关南部地区的自治计划的承认，两国有了新的经济和工业合作前景，从而深化了这段有着200年历史的友谊。
1: 在庆祝两国关系发展250年之际，能源转型和可持续发展部长莱拉·贝纳利博士强调了美墨经济合作的潜力。
3: 我们热忱邀请美国企业参与摩洛哥增长的这一篇章，包括在摩洛哥撒哈拉地区，那里的基础设施和发展正在为投资和伙伴关系开辟新的机会。
1: 这一晚在壮观的无人机表演和烟花表演中结束，烟花照亮了拉巴特的天空，不仅庆祝美国的独立，也庆祝一段将近250年之久的坚固友谊。伊曼哈达德在摩洛哥拉巴特为美国之音报道。
4: 好的，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的特别节目，我是樊东。
5: 我是黄阿姨，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今天晚上再会。
6: 好的，感谢您的收看，我是王于鹤。谢谢东宁跟耀义，那感谢您的收看。我们当然在今天的晚上呢，也是会有特别直播节目，将直播特朗普总统的讲话，也请您继续关注。我们下次再会。
7: 好啦，看到后面的画面，晚上我们还要在这边主持，不是在棚内主持第二场，对不对？好的，我们今天晚上再见了。还有总统的这个演说，
6: 谢谢，
7: 还有晚上美丽的国庆烟火，也请我们的听众观众朋友们持续锁定了，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为了庆祝美国的250岁生日呢，从华盛顿到全世界，从费城到纽约，各地都有庆祝活动。亚洲的国庆音乐会以及烟火秀也即将登场。
0: 那么特朗普总统稍后也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发表美国建国250年的国庆演说。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今晚将全程直播，并有同声传译。
1: 那其实呢，特朗普总统原定是要在晚上的9:45发表演说，然后烟花秀是在10:30要开始。那不过呢，因为天后的关系，今天晚上有下雨，所以呢顺延了一个多小时。特朗普总统将在11:00的时候发表演说，那演说之后后呢，就顺延这个烟花秀也会照常的来举行。
0: 好的，美国建国250年，全国各地是以音乐会、烟火秀、飞行表演和盛大的庆典共襄盛举。而在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佛农山庄，一向延续了多年的国庆传统同样的备受瞩目。1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选在美国250岁生日这一天宣誓入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也为这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增添了传承自由和希望的深刻意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

0: 来自50个国家的150名移民参加了7月4日独立日当天的公民入籍仪式。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举行这场仪式，也让这一天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
1: I come from Nepal, Kathmandu, Nepal, Mount Everest, and I came here to study.
2: 我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珠穆朗玛峰所在地。我来这里读书，然后开始工作，最终我拿到了绿卡，现在我被规划入籍。
0: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美国公民？
2: 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这里给你很多自由，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实现梦想。自由，自由，自由。
3: 我从1974年起就是绿卡持有者了，我在去年9月申请了入籍。
0: 为什么你最终决定要成为美国公民？
3: 这是个好问题。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所以我也不得不去思考，我应该效忠哪方。我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我觉得这里就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0: 为什么这么说呢？
3: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享有的自由，这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是少有的。
4: Candidates,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5: 申请人们，请举起你们的右手，并跟我复述。
4: I hereby declare on oath.
5: 我在此郑重宣誓。
4: That I absolutely and entirely.
5: 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
4: All allegiance and fidelity.
5: 君王、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
4: Congratulations, you just became.
5: 恭喜你们，你们刚刚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
6: Gentlemen.
7: 先生们、女士们、邻居们，以及各位尊敬的来宾，欢迎你们。我特别想向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表达祝贺，那就是刚刚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你们。对你们，我只想简单的说一句：欢迎回家。
2: 我现在非常开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对我的家庭也是，我的国家，美国。是的，我终于说出来了。250周年，美国，生日快乐，美国！
0: 祝贺你！
2: 非常感谢。

0: 250年前的7月4日呢，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那么今天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天，在费城埋下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埋设的地点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是位在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依照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封存250年之久，一直到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才会开启。而这个时空胶囊里面封存的物品来自全美各地，包括了一块缅因州的白金骨头、阿拉巴马州的诗歌、新墨西哥州的食谱，还有一部苹果手机、一个可口可乐瓶跟一枚奥运金牌。那么这些放入时光胶囊的物品呢，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反映2026年美国的日常生活、文化以及创新。
1: 而在纽约呢，享誉全球的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率领来自了美国和盟邦的100多架军机，共同在曼哈顿的上空展开了壮观的飞行演出，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掀起高潮，吸引了大批民众集聚纽约港的两岸来观赏。蓝天使的战机编队喷射出象征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彩烟，飞越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的上空，引来现场民众的阵阵欢呼。这场由蓝天使领军的飞行表演穿梭在曼哈顿的天际线之间，不仅展现了高超飞行的技术，也象征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合作和团结。而随后长达7个小时马拉松式的美军

0: 飞行表演也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上空震撼登场。超过125架的美军和盟邦的顶尖军机倾巢而出，包括第五代逆踪战机展示高机动爬升， 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组成的编队掠过华盛顿纪念碑。那么我们看到是在华盛顿大草坪的上空呢，美国陆军的黄金骑士高空跳伞表演队从高空一跃而下，拖曳着鲜红色彩的烟缓缓降落，其中的一名队员还高举着美国国旗，在数万名观众的注视之下平安着陆，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掀起了高潮。
1: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活动呢，除了特朗普总统的国庆演说以及国庆的烟火之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天空，还有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美军飞行表演，来展示美军与盟国最强的空中武力。超过125架美军以及盟邦顶尖军机，亮点包括了有这个 F-22 猛禽、F-35 闪电2、第五代的逆踪战机展示高机动爬升 ，B-1 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 ，B-2 幽灵逆踪轰炸机以及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来组成的编队掠过了华盛顿纪念碑，搭配英法等北约盟邦的战机的编队呢，展示了美军还有盟国最强的空中战力。
0: 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的飞行展示，还包括了美国空军的战斗机的编队，这其中有很多款都是现役的主力战机依序飞行。那么下午6点的看点呢，就是美国空军的三大战略轰炸机的编队了。刚才耀一也介绍的三款最亮点的美军轰炸机，包括了 B-52 同温层堡垒，还有 B-1B1 的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还有 B-2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那么美国海军的 F-35 闪电逆踪战机呢，也进行了飞行展示。另外呢，在稍微晚傍晚的时候呢，美国的空军雷鸟特技飞行表演队也有精彩的演出。不过今天原本预计的这个美国总统专机的这个新空军一号呢，是预计在7点的时候要飞越国家大草坪，但是因为这个傍晚的天气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其实这个飞行表演的活动到稍后的时候是稍微暂停了一下，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1: 是，那我们知道这台空军新的空军一号，其实很多民众是非常渴望见到的。那这个是由卡塔尔国来送给美国的波音747，那么也特别换上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深蓝色的机腹，来搭配了鲜红还有金色线条的全新涂装，取代了从肯尼迪总统时代沿用至今的蓝白涂装，那么也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增添了喜气的气氛。
0: 那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还是这个今天在华盛顿上空的这个飞行表演啊，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有三角形的编队是受到大家瞩目的，还有大型的飞行编队是由这个很多的这个空中战力的编队啊，刚才也提到有非常多的都是现在现役的主力战机啊。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飞行表演可以说是从下午1点14分一直进行到这个傍晚，一直到下起的这个雷雨才紧急疏散。但民众稍微进行了暂停，也是因此呢，整个行程稍微有一些往后延。不过稍早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这个美国陆军也有一个黄金骑士的这个跳伞表演，他们是这个带着这个美国的国旗在空中缓缓的降落，可以说是今天整场飞行表演的一个亮点了。
1: 是，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美东时间的10点41分啊。那我们刚才收到最新的通知是，特朗普总统是已经抵达了这个向美国致敬 Salute America 的现场了，而且他已经到达了舞台的上方。不过他站在舞台的旁边，因为舞台上呢目前还正在准备。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预定要在11点，也就是差不多19分钟之后就会来发表演说了。我们看到的现场的画面，也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非常的这个引颈期盼。那么在舞台上面呢，也正在筹备着，包括美国国旗已经树立起来了，总统的讲台，包括有总统的应喜的这个讲台也设立起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为了维安的因素呢，他也会有一个这个防弹玻璃把它保护起来。
0: 是的。
1: 不过根据我收到最新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其实人就在舞台上面，但是他站在后面。

0: 所以大家目前是看不到的。
1: 不过今天我们的
0: 节目就会这个演说也就会开始了。
1: 而且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全程的直播，还有备有同声传译，稍后要请观众们持续的来关注了。
0: 是，那我们刚才提到这次这个华盛顿，就是刚才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震撼的空中飞行表演。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海上的表演，那么是在纽约。那在纽约呢，有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以及高纬的帆船来参与。副总统万斯呢，并且呢在一艘两栖突击舰上来发表演说。我们接下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在纽约举行的庆祝美国250周年高危帆船巡游250活动期间，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在停泊纽约港的美国海军黄蜂级两栖攻击舰基萨奇山号上观礼，并且发表讲话。万斯在讲话中抨击了批评美国不完美的人，并强调团结的力量。
3: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as a country,
4: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共同努力的结晶。我们并非彼此对立的公民，而是为了共同未来而奋斗的同胞。
2: 万斯副总统在讲话结束前呼吁美国人民继续创造辉煌。他说
3: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4: 我们都有份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美国250年骄傲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创造美国未来250年的辉煌。
2: 万斯发表讲话时，来自美国各地和全世界的高危帆船和海军舰只云集纽约港，以纪念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这次盛大的活动包括了帆船巡游、海军越舰和飞机飞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宝门7月4号的晚间点亮了美国国旗主题灯光秀，从日落到午夜，星条旗在这座著名的地标上都能够看到，吸引了游客和当地的居民。柏林的市长维格纳在市政府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柏林是一座自由之城，并怀着感激和尊重缅怀美国对德国城市自由的支持。德国的外交部长瓦德普尔在同一个声明中也表示，自由民主的战后德国建立在独立宣言的价值观之上，我们的政府体系的基础都是根据着这美国独立宣言的一个精神。那么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理由。声明还指出，德国和为美国共同的历史感到自豪，也希望未来能够延续美德两国的成功关系。
0: 那除了德国之外呢，台湾也加入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全球点灯活动。台湾的101大楼在7月4日亮起了象征美国精神的红白蓝三色的灯光，并且呢用台湾民众最喜欢的棒球运动来祝贺美国250岁的生日，还有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AIT 处长古立言与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共同参加了开球仪式。萧美琴祝贺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他表示呢，民主自由是美台之间的信念，棒球是美台之间共同的嗜好，也是拉近美台距离的运动。而在棒球之外呢，台湾也加入了 Freedom 250全球点灯活动，包括了台北101大楼、高雄的中钢总部大楼、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还有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等标志性的建筑，在7月4日的当天晚上都亮起了象征美国精神的红白蓝三色灯光。此外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内湖大楼也已经点亮了象征250年来的自由理想以及美台的伙伴关系。
1: 那么除了德国和台湾之外，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是在全世界各地都以不同的形式举行。在欧洲，美国驻欧盟使团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出席者包括了北约的秘书长马克吕特。来看记者阿拉本特利的报道。
5: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

0: 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1: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0: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1: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It is the way we
2: see the world.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0: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1: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0: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3: 此外呢，在这个韩国也有要庆祝活动哦。亚洲规模最大的食品展览会之一呢，2026年的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6月的时候在韩国国际的会展中心举行。那么今年的会展呢，有特别的意义，也就是它将迎来独立250周年的美国，受邀担任本届这个会展的主宾国。那么在美国250年的历史当中呢，其实饮食文化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那我们下面来看相关的电视报道。
4: 作为亚洲四大食品展之一，2026首尔国际食品和旅馆产业大展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吸引了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的核心亮点是美国馆，作为本届展会主宾国，美国集中展示了本国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和农产品。出席本次展览的嘉宾包括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与对外农业事务的副次长米歇尔·贝克林。
5: 美国农业部很荣幸与本次展会合作近20年，今年我们自豪地在美国馆展出了46家美国参展商。
4: 展馆内，自由250的标识随处可见。这一主题旨在纪念即将到来的7月4日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届时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地的美国民众都将举行庆祝活动。对于许多参观者而言，美国馆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深入了解多种多样的美国食品产业，从高品质肉类产品到创新休闲食品。
6: 我当然非常高兴，值此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我们非常荣幸能在这个特别的年份来到这里。
4: 贝克林还谈到了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意义。
7: As America is soon to celebrate its 250 years.
5: 随着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年的庆祝活动，展现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伟大。所以能够来到韩国，特别是在首尔参加这一盛会，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展示令我们自豪，并体现美国成就的机会，也是庆祝我们双边关系的时刻。
7: America to celebrat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4: 除了名牌和展台外，首尔食品展还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饮食文化。江秀敏，首尔报道。
3: 是东林，我们也看到了现场这个舞台的画面呢，
8: 已经
3: 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
8: 在过安检检查，
3: 是的，
8: 包括总统本人也都和一些重要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那个官员 都在等待。
3: 是，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总统哦，他已经是在这个舞台的后台那边，在舞台的右方啊，在那边做准备了。

0: 包括像是他女儿伊万卡，还有就是他儿子呢艾瑞克 Eric， 那以及这个包括像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还有这个国务卿卢比奥，还有美国的国会议长这个Mike Johnson 呢，都已经在这个后台来跟他在那个谈笑风生。那我们现在呢，前台也正在做准备啊，包括前台的乐队其实也已经在开始演奏乐曲了。
1: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还有家人、家庭成员都在做最后准备，毕竟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是美国250岁的生日，所以呢，感觉上也有点像是在开一个盛大的这个派对，有点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虽然说今天一整天啊，要因为我们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上午是一个这个超过华氏100度的高温，那么在傍晚又出现了这个雷雨，而且加上这个国家大草坪，把参加的民众、游客都紧急的疏散了。不过，特朗普总统应该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美国建国250年这重要的日子呢，以一种欢乐的心情，风雨无阻的来进行今天晚上的国庆演说。
0: 对，尤其有很多的美国民众，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支持者呢，就从外地啊赶到这个华盛顿来所以呢，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亲眼这个亲身来参与，听到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并且呢来享受在最后这个精彩的烟火秀。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暴风雨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还是决定要把他的演讲给顺延一个多小时，然后让来支持者呢能够来享受原本就安排好的节目。
1: 是的，那我们知道说今天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包括世界各地游客之外呢，其实看起来应该是很多政府的重要官员，就我们目前看到的画面上也都会来进行参与。不过像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场美国之音的建国250年特别活动要一直为我们介绍了，可能是不是副总统不能够在同一个场合，尤其是人这么多的场合跟特朗普总统同一个场合出现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这是为了国安的考量哦，美国的正副总统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有高度可能风险的一个地方，
1: 人群比较多。
0: 是，那么呢，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其实是在纽约，
1: 稍早就在纽约进行发表他的国庆演说了。好，现在看到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在画面中出现了，所以今天晚上其实是一个除了对前来参观这一次华盛顿一些庆祝活动的游客还有全美民众发表讲话之外呢，其实也看到这个安排上感觉就是包括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家人成员也都会来到现场，然后这是不是他的也是他的家人哈。
0: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呢，其实今天在傍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暴雨的关系啊，那就所以这个特勤局呢就要求大家疏散。那其实因为就在这个所谓国家大草坪的附近，所以疏散的地点呢，他们公布这个公开的可以去疏散的正式的地点呢，就是周遭的所有的博物馆。那呢，所以呢，有许多的民众其实也可以借此来去做参观博物馆，包括我们知道华盛顿的这个首都华盛顿其实有一个国家肖像馆里头有收藏所有的这个总统的肖像，所以呢，他们也可以顺便来看一下，美国还有哪些的总统。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美国之音大楼其实也是疏散的这个正式的地点
1: 其中之一。的确是刚才我们在进演播室要准备以为总统按照时间演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在这个演播室做准备了，然后在我们的演播室的外面就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个国民警卫兵都在外面休息，就在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的外面。所以其实今天在美国之音的 Cohen 大楼也是作为一个让民众可以紧急疏散，包括国民警卫兵可以紧急疏散和休息的一个场所，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
0: 是的，那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个民众也可以疏散到附近的博物馆啊。那我们刚提到说，这个肖像博物馆里头呢，其实它的馆藏有超过1700幅的这样的肖像。那不仅是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呢，也表达了每一位总统的独特的性格。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跟刘恩明的相关报道。
2: 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这个展览也成为游客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窗口。
3: 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肖像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从油画到摄影，古典风格到现代艺术，总统肖像展展示了从开国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肖像，馆藏超过1700幅。
4: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what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2: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当时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总统肖像才算合适，才具有总统风范，因此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

0: 为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树立了标准。
1: Because in particular, the portraits here are where we try as.
0: 尤其是这些肖像画，大多是艺术家在总统当时通过面对面写生创作而成的。因此，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总统本人希望留给后人铭记或研究的形象。
1: And studied for people today.
2: 亚伯拉罕·林肯身高193公分，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19世纪被称为巨人总统。国家肖像馆展出真人等身大小的林肯肖像。尽管林肯推动废奴进程，但奴隶制度当时并未立即终结。这幅肖像的细节透露了那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0: 如果仔细看这尊雕塑，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刚刚获得自由、充满力量的人物，但锁链依然存在，因为那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1: This represents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at would forever end slavery.
0: 这代表的是那项最终永久废除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然而，尽管林肯支持这项修正案，他却没有亲眼看到它获得通过。他遭到了暗杀。这里有一只很可能被丢弃在地上的手套。结合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推测这幅作品很可能是在林肯遇刺之后才完成的。
2: 这幅华盛顿的肖像由于材质脆弱，能够展出的时间相当短暂。不同于其他经过处理的总统肖像，这幅作品反映了华盛顿晚年在他的家人眼中的真实相貌。
0: 因为这是一幅粉彩画，而粉彩画属于纸本作品，这意味着它通常每年轮换一次，因此每隔几年我们才能将它重新展出一次。随后它又必须被送入低温保存库中进行长期养护。这幅肖像特别的是，它一直由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华盛顿的家族世代保存并传承下来。因此，至少在他的家人眼中，这就是华盛顿真实的样子。
2: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3: 我了解到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总统以及他们所做的各种事情，这些行动改变了历史，也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历史。
4: 我觉得记住我们的来处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很重要，因此看到这些真正塑造了我们历史的人物，真的令人感到很有意义。
5: 总统肖像展除了讲述总统的个人故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6: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革命女儿会 DAR 博物馆呢，推出了名为《他们笔下的革命》的特展，将镜头转向那些被历史课本略过的普通人。通过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基层士兵、农夫、渔民的私人信件以及日记，来倾听大时代浪潮当中小人物的心声。我们来看电视报道。
7: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身后的这场展览把镜头转向了那些被历史课本略过的普通人。
8: 华府的美国革命女儿会博物馆推出名为《他们笔下的革命》的全新特展，透过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基层士兵、农夫、渔民的私人信件与日记，倾听大时代浪潮中小人物的心声。
4: 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当我构筑这个展览时，我在想，如果是我，我会如何经历这场战争？我会有什么感觉？
8: 约翰·费雪的日记记录了1776年到1777年间的长岛会战。他是一名前线士兵，原本是农夫的约翰见证了英美首度的陆上交锋。他用淳朴的语言记录了日复一日的行军战哨，一直到战前的紧绷，目送同胞出征的感慨，交战时生平未见的猛烈火力，到混乱撤退时写下的我们的上尉失踪了的彷徨心声。这是菲利斯·惠特利在1773年出版的首部诗集，他也是第一位出书的非裔美国人。美国独立运动前夕，他对自由的书写呼应了当时的独立思潮。他写道：若您读着我的诗，好奇我对自由的热爱从何而来，我自幼便因残酷的命运被迫离开非洲那如梦般的家乡，这便是我的遭遇。难道我不该祈祷他人永远不再受暴政的支配吗？
9: And I find myself in their words also.
4: 我在他们的话语中也找到了自己。他们对独立的渴望，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中，以及他们对这个新国家给予的厚望。

0: 这是1778年马萨诸塞州兵工厂工人要求加薪的请愿书。那些在后方打造武器、支撑独立运动的工人在信中写道：虽然我们愿意为公众利益竭尽全力，但现在的工资已无法养活家人。战后通膨严重，他们领到的薪水几乎买不起一块面包。请愿书让我们看到这群无名英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生存挣扎。除了平民视角，这里还有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亮点，这里集结了独立宣言中全部56位签署人的亲笔签名。这套珍贵收藏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本杰明·富兰克林给妻子的家书，或是托马斯·杰弗逊担任国务卿时的亲笔便条。
1: 他们以信件、器具和其他法律文件以呈现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件，上面都带有那些独立宣言签署人的签名。我们很高兴能够保存这样一群重要的人的遗产。
0: And their legacy. 在这场跨越200多年的回望中，伟人的笔迹和无数普通人的日记共同谱写出美国建国至今的丰富色彩。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采访报道。
2: 而就在我们等待特朗普总统即将发表这个国庆演说的时候，在同一个场景的另外一边，其实举行的是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那么这个博览会呢，是6月25号就已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了，有来自全美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都来到了美国首都，要来参加这个伟大的美国50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在国家大草坪上呢，是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的体验项目，全面地展示了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3: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4: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3: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5: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6: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7: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3: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6: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3: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4: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6: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3: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5: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

0: 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1: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2: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3: 伟大的美国周博览会由自由二五零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日子里面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温丽迪带大家上头走上街头，来去跟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看看吧。
4: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零零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5: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我认为韧性，这很重要。
6: 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7: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4: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
7: 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4: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7: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4: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7: 不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8: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4: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自由，多元化。我觉得也是多元化。Work
9: in progress，
6: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0: 你打算怎么进军美国250

0: 岁生日。
1: I'm gonna go.
2: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 Do fireworks.
3: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4: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0: 你的家乡在哪？
4: 孟菲斯。
0: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4: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5: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 Happy birthday, America!
6: Happy birthday, America!
5: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7: 美国建国250周年，最被大家缅怀的就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那么，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英国的温莎堡皇家档案馆两边就合作了，推出美英两个乔治的特展。这两个乔治呢，当然就是指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还有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这两个乔治的生平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我们也透过这个展览来回顾美国建国的历史，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8: 就在这个纪念建国250周年的当下呢，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与英国温莎堡的皇家档案馆合作，推出了英美两位乔治的特展。透过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以及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两位在现实当中从没有碰过面，但是身处在历史天平两端的两位乔治的生平，来回顾美国建国历史。约翰·鲍威尔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展览总监，他说这是第一次两位乔治的文物合并展出。
9: 现在正式推出这项展览的恰当时机，因为今年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而展览中提到的许多事件都发生在那段时期。
8: 乔治·华盛顿领导了革命，将美国从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独立出来。鲍威尔说，在历史上对立的两人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9: 他们读了很多相同的书，这点很有意思。他们都是视书如命的人，对科学、农业和务农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当他们待在家里务农时才是最快乐的，那大概是他们一生中真正想做的事。如果我们绕过这个拐角，就能看到华盛顿的日记。这是他在战争期间撰写的日记。你可以看到华盛顿的亲笔手机，打开的这页记录了美国独立战争尾声时，华盛顿在约克镇接受英军投降的情景。
7: 好的，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即将发表国庆演说，立刻接近，同声传译。
10: 非常不容易。
11: 非常感谢每一个人，因为大家看到了风暴，看到打雷，我们不能够。那么大家都说啊，再晚我们也要听今天晚上的演讲，等到4点钟我们要听这个演讲。那么他们估计啊，37.5万的人来到了现场。那么当时我们需要紧急疏散啊，现在我们重新回到现场，至少还有150,000人来到了现场。感谢各位，感谢有些人啊离开了疏散以后没有办法回来，我觉得非常遗憾。能回来的都是非常特别的人民，并且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们是要共同庆祝啊美国250的生日。那么我必须要说啊，那么后台的人呢、啊、跟我们说，下星期再庆祝也没问题。我说下星期就不行了，太晚了，必须要在今天晚上做。我们必须要在7月4号庆祝，而不是7月的其他的时间，因为今年是美国的250的庆典，是我们独立宣言通过的250周年，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在过去250年当中啊，美国的共和国家可以说有了非常非凡的成就，人类历史当中最非凡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是自由的土地，并且

0: 也是最出色的、最特别的国家，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国家。我们目前比过去做的还要更好。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啊，他勇气有我们这样的勇气，有我们这样的进步，没有取得像我们这样的正义。没有任何民族可以跟美国人民比较，可以相提并论。在过去250年当中，美国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进步，并且也成为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灯塔。大家都想模仿我们，但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成功。我们将永远是美国，永远都是最优胜的，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好。那么在国家广场啊，我们庆祝我们打赢暴政，那么并且我们也要庆祝美国精神啊。可以说在1776年7月4号到2026年250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是非常伟大的日子。我们现在国家更加的富裕，更加的强大，比过去也更加的富裕，也更加的强大。但是啊，一切都是由于历史当中的一项奇迹。那么每一个爱国者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在费城啊，我们的国父带来了智慧，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宣布每一个人生出来人人平等，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精神。那么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的权利是由我们的创世主给我们带来的权利。
1: 那在这些权利当中呢，就包括了自由以及追求快乐的权利。有56个爱国者签字宣布了独立宣言，他们站上了这个国际的舞台，反对暴政，所以呢带来了这个历史的新篇章，这个是非常独特的。这个今天晚上其实也很特别，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大风雨，大雷雨，有闪电，但是呢，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当时的诞生也产生了很多的波折。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国家，我们可以生而自由，死而自由。在革命当中，很多爱国者丧失生命，他们提醒我们他们是英雄，他们为了我们奉献了很多。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在国家的首都而且我们这里也保存了这个国家第一个国旗，1777年，这个旗子上面有13个州的星，而且呢有13个条纹，代表着当时也是7月4号举出这个旗子，就在这儿。这个旗子当时呢就是飞越了当时的战场，在萨尔托家，那当时英军在约克镇举白旗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拿出了这幅旗子，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转捩点。那他们举白旗之后呢，全世界都看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让美国放弃我们的自由，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主义者都没有机会。我们不想要在国家里头看到任何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从来没有成功过，未来也不可能。美国绝对不能忘掉，我们是一个具历史性的非常伟大的人民，我们的精神非常的隽永，我们国土非常的美丽，我们充满着勇气，有很多热忱，我们的人民是最聪明最棒的，是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过的最杰出的人民。那今天我们要向我们的

国旗致敬，并且要大声的说一下，上帝保佑1776年奉献生命的这些爱国者，而且呢，我们也希望自由独立长存。那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我们永远会是世界的领先者，我们不会让我们国家失败。我们感谢我们的国父，谢谢他们给了我们自由，而且他们呢也保护了最神圣的一些文件，其中一个文件就是美国宪法。这份宪法非常的特殊，这个也是因为国父们的杰出思维才能够让我们后续250年都能够享有这些自由。像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平正义、法治社会。虽然呢，法律有的时候呢是有些偏颇，但是我不多说了。那我们同时还有另外一项权利，就是能够持有武器。那我担任总统将近6年，我是捍卫着你的第二修正案权利，这并不容易，但是我坚决捍卫大家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有武器的权利。我们是谨慎着勇敢的捍卫着这一项权利。美国很多人奉献了身躯来保护这些自由，而且呢也要确保这些权利能够适用在所有的人群种族所有肤色的人身上。我们是一大家庭，就像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在场有很多人，我们是在一个国旗之下一个大家族。我们也都是按着同一个伟大的肇事主的真面相才造出的人类。那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子的言论的。那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些真理。William Carney 他脱离了这个奴隶制度，成为联盟的一个战士，北方军的战士。他在战线看到有一个同伙受到了敌人击败，他看到这个国旗即将落到地板，他立刻冲上确保这个国旗不会沾上土因为他希望这个旗子是能够完善完美的所以他立刻把它举起那他不断地向前匍匐前进，背着这一旗子，那他一路回到他的阵营上面，这个旗子都没有沾上土地。他成为美国第一位非裔美国人获得国会的这个荣耀殊遇的一个这个非裔美国人。他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人士，有很多的故事都是按照他的故事来写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想要庆祝Paris Davis 将军，他在越战当中带领军队进行突袭了100个这个敌人，取得胜利。那虽然有受伤，而且还差点丧命，他救了他的士兵，而且他也同样保障了我们美国的这个名誉，还有我们的国旗。那今天这个国旗就是放在林肯纪念堂里头。

0: 他看上去状态比我好多了，非常勇敢。那也是因为有像他这样子的英雄，我们美国的国旗永远会象征着所有人所拥有的自由以及正义。谢谢将军，谢谢你。美国人将自由的祝福扩散到了各地，我们也永远不会停止，我们会继续分享我们的梦想。美国之梦是我们一直以来拥有的，当然当中有些挫折，但是现在美国梦又重回了。要回到这里确实不容易。两年前我上任的时候，我们世界充满着这个沮丧，但是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创了很多的记录。包括呢我们的救火队以及警察，过去呢是很难招人，现在呢他们有很多人来应征。现在我们的军队也很难加入，因为呢大家都想要成为我们的军人。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最有力量的重要。我在第一任期之内打造了更好的军队。那我的第二任，那我也不能说我之后会有第三任，但是你如果看委内瑞拉、伊朗，我们都摧毁了他们的军队。美国人的军种很厉害，我们这个拓荒成功，登上世界最高的山，而且呢我们也打败了这个帝国主义，我们奠定了铁道，挖了山洞，巴拿马的运河是世界上第八大的一个奇景。那其实有38,000名美国人丧失生命，才呢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巴拿马运河。
1: 正是因为美国的精神呢，带来了世界最重要的产业，并且建立起最强的世界上最强的军队。而现在我们目前的美国军队可以说比起过去要更加的强大。美国的意志、胆量，那么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可以说，罗斯福总统以及我们西部的科迪等等，可以说这样的一些历史当中的名人呢，都秉承了这样的美国的精神。那么很多他们的后代可以说都来到了我们现场，可以说正是在我们的广袤的土地当中。那么 Lewis and Clark 克拉克在1803年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西拓的运动，那么导致我们的美国国旗能够在美国的国境之内、全国国境之内进行飘扬。感谢你们，可以说正是因为美国人民的不安分的灵魂，使我们的国旗能够在最重要的建筑物当中进行飘扬，也就是布鲁克林桥。布鲁克林桥可以说也是世界的一大奇迹啊。那么可以说美国的海军当时可以说在 Vanilla 海湾可以说打沉了西班牙的舰队。那么就像现在就相当于当代美国的海军把伊朗的海军的129艘军舰击沉，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响应。所以美国有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可以说我们的还要提到之前呢，我在一个博物馆，我还要讲到罗斯福总统当年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美国。他当时就是说之前在古巴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美国人的西进运动可以说成功建立起现代的世界，我们是永远不会放弃。现在我们的国家可以说比起过去 优势更大，并且继续取得胜利。我们会继续保持美国的伟大，我们将会通过拯救美国法案。我们必须要法案要在法案的新的要求当中啊，每个人在投票之前都必须要出示他们身份证，所有的投票者必须要提供能够证明他们公民身份的证明。那么除了残疾，除了服役，除了年老以外，任何其他人不能邮寄进行投票，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有虚假的选举。所以在共同一起啊，我们将能够再次映射美国的力量。我们希望美国的力量，我们会继续为美国力量感到自豪。美国是正义和和平的最大的推动者，可以说我们打败了暴政，一次又一次拯救了自由。 Ken Shubring 当年呢是19岁啊，他可以说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他生存了过来。那么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年轻的士兵啊，当时他发誓我们必须要还击日本。然后他当时啊在太平洋就参加了太平洋的战争，可以说从战争第一天就加入了战场，一直坚持到我们的敌人无条件投降为止。那么可以说 Lucky 我们当年这个士兵现在已经104岁了，今天晚上他还是健在。我们今天晚上把他们邀请到了现场，可以说是我们一名非常年老的一名珍珠港当年的袭击的一名还是现存的我们的一名军人，他可以说是表现了美国军人的风范和精神，请给他鼓掌。非常感谢钟晓先生。做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您。你的基因很好啊，你基因非常好。您的子孙也会有非常大高的寿命啊。在二战的时候登陆日的时候，我们的有一名指挥官呢，可以说指挥36支军舰。那么他后来啊又成功以后回到了国家，他告诉他的父母啊我们的国家非常的成功。那么我们这个军官的话今天晚上也来到了现场，可以说他当年的话登陆诺曼底的舰艇当中的那个国旗就是由他把它放在我们的军舰当中。正是因为诺曼底的登陆啊，可以使我们最终赢得了对纳粹的胜利。他今天晚上也来到了现场，他当年指挥几十艘我们的军舰。您啊可以说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激励。107岁了，他在太平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海军面临着当时啊，可以说经历了历史人类历史当中最惨烈的战争。可以说在占领了太平洋的海岛以后，我们又升起了美国的国旗。每一个人当时都不敢相信啊。那么可以说啊， 我们那一场太平洋岛的战役当中的可以说最年长的一名存活的军人，101岁了。当年在硫磺岛的战役进行作战，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们最伟大的一代里面的最杰出的军人，他们确实是属于最伟大的一代，他们拯救了全世界，他们使美国人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在我们消灭了法西斯以后，美国开始对抗共产主义的恶魔。那么昨天我就到了拉什莫尔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几名伟大总统的雕像就在我的头上。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永远不会。共产主义是失败的，未来也只会失败。共产主义系统啊，是美国系统的对立面，他们永远不可能成功。我们的勇士啊，在全世界对抗共产主义，我们绝不会在我们自己本国领土当中让共产主义滋生，绝对不可能。我们会阻止这样的威，马上会阻止这样的威胁。那么就像野草一样，我们一定要在他们萌芽的时候去把他们除掉。今天晚上我们也有啊。针对共产主义战争的退伍军人，包括 Rudy Meakin 先生等等，可以说他当年就曾经参加了越战啊 ，Pat Ford， 那么他当时跟敌人进行英勇的作战，他可以说，你可以看到啊。他今天也想要跟我们讲几句啊。他曾经四次受伤以后还是继续前进。
0: 那另外呢，还有 Sunny Ray， 他当时也是英勇的对抗比他大10倍的这个军队。这些人都非常值得迎新。那今天他们向当时飞越战场的国旗致敬。那在他旁边呢，是最后一个在这个 Checkpoint Charlie 柏林墙边上站岗的最后一幅旗子。那。非常感谢各位，你们非常的独特。星条旗绝对是可以对抗共产党的。我觉得我们其实也不必要去打击，因为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知道如何向前行。那我也想要感谢在台上的这些伟大的英雄们。很棒吧？今天能够与他们同台，实在是一大殊荣。那107岁，虽然岁数很大，但我也希望他还有20多年可以继续活下去。那其实，在每一代的美国人当中，大家都是想要达到新的水平。那1929年，莱特兄弟在俄亥俄州完成了人类想要飞行的梦想。1903年，完成了这个飞行的梦想。那后来呢，我们美国人又将美国的国旗带到了月球上面。那之前不久我们也将这个宇航员送到了月球的另外一侧。这个呢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从来没有人类飞到这么远的地方。那他们现在也在现场。 那今天，我们就将这个 NASA 的这个宇航员团队带到了现场。艾特米斯二号的成员，大家都看着他们飞上天。那我当时也有在看，我相信大家都有在关注他们的这个任务。另外呢，阿波罗十七团队成员 Jack Smith 也在现场。其实你看上去气色很好，你跟他们是看上去差不多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祝贺你们的成功。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吃晚饭，大家都吵着说我们要开电视看一下阿特米斯二号的发动，实在太惊人了。而且呢，还看到 Jack 的身影啊 ，Jack 现在就是在推动Jerry 在推动 Jerry 的这个，他现在在带领这个团队的工作。那他们现在身后的这个旗子是莱特兄弟飞机所带的飞机的国旗。那他们也告诉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与莱特兄弟所使用的国旗站在一起是一大荣耀。那我也很高兴能够给他们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也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他们，来庆祝美国2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旗子呢，今天飞过了我们国家的首府，我将这个国旗赠给宇航员希望他们后续的旅程顺利。那我知道还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上台，但是呢，我从白宫也给他们发了一些特别的礼物，非常感谢各位。那我相信下一步就是要登陆火星，对吧？那我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月球的另外一边，我们之后要去火星。我们在航太航空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会引领全世界的。我们的太空军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我们之前其实输给了俄罗斯，输给了中国，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谢谢所有人。那我们今天要庆祝美国强大无比的这个巨大无比的潜力以及惊人的成就。我们要感谢过去的这些人帮助我们拥有250年的自由。我们今天想要感谢金星家族，一共有11个人，他们是获得金星勋章的这些家庭成员。这些家庭都经历了很多。
2: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at special person is looking up there and looking down.
0: 我知道。
2: At mom and dad.
0: 你们所丧失的家属肯定是从天堂对着你们微笑。我也知道你们以他们为荣。我们在后台给大家准备了礼物，还有勋章这些勋章是我们白宫的一点敬意，之后下了台以后会给你们。那今天我们想要向大家重新重申我们的承诺，我们会保护我们所爱的美国，就像你们的家属所保护美国一样。你们的家属为了美国而捐躯，你们也牺牲了很多，我们爱你，谢谢。 从1776年到现在，美国国旗所飞越的所有的地方，其实都象征着美国的实力以及希望，因为这个就代表美国人到了那个地方。在1944年，有一名母亲和她女儿在家里躲着，因为呢，当时纳粹进入到了这个比利时，他们等着被。

0: 解放。他们当时找到了一些布料，织起了一个国旗，美国国旗。等到他们被解放的那天，他们将这一个国旗给了美国大兵。他们没想到，这一个美国大兵的祖父就是我们这个国歌撰写者 Scott Key。 那今天 Key 家族也到了现场，非常感谢。
1: Major Kyle Key has spent
0: 少校是受人尊重的，而且今天呢，他要向这一位比利时女士所做的美国国旗致敬。这个国旗代表着希望和自由。非常感谢您到现场。
1: And in conclusion,
0: 那总而言之，从宾州独立宣言到约克镇的成功和胜利，从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到阿拉斯加的充满这个雪的这些山脉，到荒野的西部，到 Kitty Hawk， 到曼哈顿的城市线。从地球到月球，从现在到未来，我们在华府这个美丽又安全的城市，我们这个华府现在又再次安全，再次美丽。
2: 两年前，短短两年前呢，可以说华盛顿是最危险的城市之一，现在成为了最好的、最安全的城市。还有不能忘记说，就是美国湾。那么美国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没有任何地方我们是去不了的，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事情美国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说每一天都要证明这一点。我们的股市啊，从来没有这么强劲过。那么可以说有19.2万亿美元投资到美国，可以说比过去高很多倍。在美国目前可以说所建造的工厂比过去还要多。可以说我们的工厂的增加的数量比过去啊，可以说要高得多。那么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能够实现最不可能的梦想，在历史当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在1776年7月4号那个梦想，也就是美国独立的梦想。所有的人，各行各业的人，士兵、农民，所有一切，他们拿起武器去对抗当时最伟大最大的帝国，直到我们打败他们。没有，当时美国人民并不是被迫拿起武器，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希望能够获得美自由的国家。250年后的今天，可以说我们目前建立起了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帝国。那么所以当年我们的美国人民啊，可以说取得了成功。250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是屹立不倒，比起过去更加的强大。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美国又重新伟大，美国的国旗可以说仍然是自由的、骄傲的、美丽的在飘扬。我们取得了繁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国父啊是很伟大的，我们的事业是很正义的，我们人民是非常的勇敢，并且我们的命运是由上帝来去撰写的命运，神之赋予的命运。那么在250年后的今天呢，可以说我们回想1776年，可 可以说1970年的精神还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是我们的每个人的心中，每一个爱国者的人的心中。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城，每一个城市，可以说

0: 仍然是燃烧着美国自由的火焰，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跟我们比较。那么可能是可以说啊，我们25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大陆当中可以说最长的寿命最长的一个大陆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现在仅只是个开启，可以说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黎明。在250年后的今天，那么我们可以说回望250年前，未来，在未来啊，我们将会把我们的国家达到新的高度，过去从来没有到过的高度，我们会使它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大。那么以后我们会更加的为全新的美国感到自豪。那么我知道啊，今天晚上的电击雷鸣没有办法浇灭我们的热情。那么我要告诉各位，我非常能够成为你们总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愿神保佑你们，愿神保佑你们。
1: We have a great fireworks display tonight.
0: 我们今天晚上将会有一场非常盛大的烟火汇演，我会跟你们一起观赏观赏。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2: 知音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特别节目，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特别的节目的晚会当中呢，发表了这个国庆的致辞，然后也特别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晚上的烟火呢会照常举办，他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观赏。
3: 好的，我们在这个特别节目结束之际呢，也请大家稍后要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稍后我们会全程的直播美国建国250年的国庆烟火。
2: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电视节目呢，以及我们各大的这个社群媒体的平台呢，包括 X， 包括脸书等等，还有美国之音中文网呢，我们都会持续的来播出今天晚上的烟火的表演。那这个其实今天晚上这个烟火表演呢，将会长达40分钟哦，所以呢，这个烟火秀将会释放大约有85万枚的烟火，平均每分钟会发射4250发的这样的数量射向夜空。所以想必呢，在现场的这个观众们啊，将可以感受到这个烟火的美丽跟震撼。
3: 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发表美国建国250年国庆演说的这个舞台，主舞台。那么现在在舞台上呢是联合三军交响乐团，那么稍后他们也会在这个总统的演说之后呢，他们也会在这个现场来进行现场的音乐会。那么这一次联合三军交响乐团演出的一些主题，包括也都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演说中所提到的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太空探索，美国的音乐跨世代传承，还有美国的体育精神，以及军人服役和牺牲的奉献，这些都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在演说都有提到的，以及美国的信仰和国家精神，民权运动与美国承诺，还有美国原住民的文化传承，都是今晚联合三军交响乐团在国庆烟火释放之前演奏的一些主题重点。
2: 是，那么除了提到这些主题之外，特朗普总统也邀请了许多的嘉宾哦，来配合他的主题，包括了像是二战的老兵，包括了像是在珍珠港的时候的这个当年的士兵，已经都100多岁了。那么也包括了当年国歌撰写者 Scott Key 他的后代，那现在呢是一个美军的少校，也请了他上台。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他的主题有包含不同的这个主题之外呢，他也把切合主题的相关的人物也请到了今天的舞台上面来。
3: 那么除了百岁老兵之外呢，他也邀请了这个阿尔特弥斯任务的这些宇航员来到他今天发表国庆演说的现场，展现美国创新和未来太空探索的一个精神。那么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还是这个在应该是特朗普总统在结束他的国庆演说之后，还是会继续和他的家人和内阁成员来进行一个这个小型的派对，就在这个烟火释放的一个现场，也就是主舞台的旁边会有一个这个他们进行这个交流的一个场所。不过现场的群众呢也都还在引颈期盼 总统所说的这个，他亲自说的，他说这是将是美国历史上您所见到的十倍之大的盛大的250年国庆烟火。
2: 是的，那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舞台的右方哦，有这样子一个棚子啊，刚刚特朗普总统也在那边，他的家人那个成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画面上呢，这一位是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费森特啊，他也在现场。那所以呢，这待会就是特朗普总统还有他的那个成员呢，以及现场的民众会一起来观赏今天晚上的这个烟火秀。那相信呢，也是非常的全世界很多人很关注的啊、哦，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在世界各国。

0: 应该是谷歌，因为特朗普总统举手礼、嗯，然后第一夫人梅兰妮亚呢将手放在心脏上面。
1: 这可能也是今晚这个国庆演说和国庆烟火安排的一个环节，因为三军联合乐团在现场，或许等会儿奏完一些爱国歌曲跟国歌之后呢，就会来进行这个烟火的释放。
0: 是的。
1: 那就像刚才耀毅说的，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年的这个250年的国庆烟火将会是。如总统所言，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哦。
0: 对。
1: 那么稍后可能释放的地点，
0: 听到了，应该就是这个轰炸机在飞越上空的声音。
1: 是的，因为他安排的是有 B-1B 枪击兵轰炸机会开启后燃器高速的飞越，在这个烟火释放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轰炸机在国家大草坪和华盛顿纪念碑前那个飞越，整个这个气势非常的热情。
0: 对。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演奏已经结束了。那其实在美国在烟火秀的时候，基本上乐队也都是配合演出的，所以相信待会呢，这40分钟的烟火秀现场的乐队也会随着烟火的这个表现呢高低起伏来演奏不同的乐曲。
1: 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已经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缓缓地步下了舞台了，所以可以看到舞台上呢还是由三军联合军乐团在进行演奏的。那么回到大家最引颈期盼的还是今天的国庆烟火究竟什么时候放，现在已经开始放了，所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观众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全程直播今晚的国庆烟火。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
0: 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祝美国生日快乐，请大家欣赏烟火秀，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毅，为了庆祝美国的250岁生日呢，从华盛顿到全世界，从费城到纽约，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加州的国庆音乐会以及烟火秀也即将登场。
0: 那么，特朗普总统稍后也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发表美国建国250年的国庆演说。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今晚将全程直播，并有同声传译。
1: 那其实呢，特朗普总统原定是要在晚上的9:45发表演说，然后烟花秀是在10:30要开始。那不过呢，因为天后的关系，今天晚上有下雨，所以呢，顺延了一个多小时。特朗普总统将在11:00的时候发表演说。那演说之后。后呢，就顺延这个烟花秀也会照常的来举行。
0: 好的，美国建国250年，全国各地是以音乐会、烟火秀、飞行表演和盛大的庆典共襄盛举。而在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佛农山庄，一向延续了多年的国庆传统同样的备受瞩目。1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选在美国250岁生日这一天宣誓入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也为这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增添了传承自由和希望的深刻意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Oh, say does
2: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来自50个国家的150名移民参加了7月4日独立日当天的公民入籍仪式。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举行这场仪式，也让这一天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
3: I come from Nepal, Kathmandu, Nepal, Mount Everest, and I came here to study.
4: 我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珠穆朗玛峰所在地。我来这里读书，然后开始工作，最终我拿到了绿卡，现在我被规划入籍。
2: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美国公民？
4: 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这里给你很多自由，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实现梦想。自由，自由，自由。
5: 我从1974年起就是绿卡持有者了，我在去年9月申请了入籍。
2: 为什么你最终决定要成为美国公民？
5: 这是个好问题。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所以我也不得不去思考，我应该效忠哪方。我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我觉得这里就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2: 为什么这么说呢？
5: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享有的自由，这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是少有的。
2: 申请人们，请举起你们的右手，并跟我复述。
6: I hereby declare on oath。
2: 我在此郑重宣誓。
6: That I absolutely and entirely.
2: 我完全放弃。

0: 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君王、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恭喜你们，你们刚刚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
1: 先生们、女士们、邻居们，以及各位尊敬的来宾，欢迎你们。我特别想向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表达祝贺，那就是刚刚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你们。对你们，我只想简单的说一句：欢迎回家。
2: 我现在非常开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对我的家庭也是，我的国家，美国。是的，我终于说出来了。250周年，美国，生日快乐，美国！
3: 祝贺你！
2: 非常感谢。

0: 250年前的7月4日呢，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那么今天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天，在费城埋下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埋设的地点，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是位在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依照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封存250年之久，一直到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才会开启。而这个时空胶囊里面封存的物品来自全美各地，包括了一块缅因州的白金骨头、阿拉巴马州的诗歌、新墨西哥州的食谱，还有一部苹果手机、一个可口可乐瓶跟一枚奥运金牌。那么这些放入时光胶囊的物品呢，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反映2026年美国的日常生活、文化以及创新。
1: 而在纽约呢，享誉全球的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率领来自了美国和盟邦的100多架军机，共同在曼哈顿的上空展开了壮观的飞行演出，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掀起高潮，吸引了大批民众集聚纽约港的两岸来观赏。蓝天使的战机编队喷射出象征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彩烟，飞越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的上空，引来现场民众的阵阵欢呼。这场由蓝天使领军的飞行表演穿梭在曼哈顿的天际线之间，不仅展现了高超飞行的技术，也象征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合作和团结。而随后长达7个小时马拉松式的美军飞行表演，也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上空震撼登场。超过125架的美军和盟邦的顶尖军机倾巢而出，包括第五代逆踪战机展示高机动爬升、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和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组成的编队掠过华盛顿纪念碑。那么我们看到是在华盛顿大草坪的上空呢，美国陆军的黄金骑士高空跳伞表演队从高空一跃而下，拖曳着鲜红色彩的烟缓缓降落，其中的一名队员还高举着美国国旗，在数万名观众的注视之下平安着陆，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掀起了高潮。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活动呢，除了特朗普总统的国庆演说以及国庆的烟火之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天空，还有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美军飞行表演，来展示美军与盟国最强的空中武力。超过125架美军以及盟邦顶尖军机，亮点包括了由这个 F-22 猛禽、F-35 闪电2、第5代的逆踪战机展示高机动爬升、B-1 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B-2 幽灵逆踪轰炸机以及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来组成的编队，掠过了华盛顿纪念碑，搭配英法等北约盟邦。

0: 方的战机的编队呢，展示了美军还有盟国最强的空中战力。
1: 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的飞行展示，还包括了美国空军的战斗机的编队。这其中有很多款都是现役的主力战机依序飞行。那么下午六点的看点呢，就是美国空军的三大战略轰炸机的编队了。刚才耀义也介绍的三款最亮点的美军轰炸机，包括了 B-52 同温层堡垒，还有 B-1B1 的枪击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还有 B-2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那么美国海军的 F-35 闪电逆踪战机呢，也进行了飞行展示。另外呢，在稍微晚傍晚的时候呢，美国的空军雷鸟特技飞行表演队也有精彩的演出。不过今天原本预计的这个美国总统专机的这个新空军一号呢，是预计在7点的时候要飞越国家大草坪，但是因为这个傍晚的天气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其实这个飞行表演的活动到稍后的时候是稍微暂停了一下，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0: 是，那我们知道这台空军新的空军一号，其实很多民众是非常渴望见到的。那这个是由卡塔尔国来送给美国的波音747，那么也特别换上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深蓝色的机腹，来搭配了鲜红还有金色线条的全新涂装，取代了从肯尼迪总统时代沿用至今的蓝白涂装，那么也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增添了喜气的气氛。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还是这个今天在华盛顿上空的这个飞行表演啊，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有三角形的编队是受到大家瞩目的，还有大型的飞行编队是由这个很多的这个空中战力的编队啊，刚才也提到有非常多的都是现在现役的主力战机啊。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飞行表演可以说是从下午1点14分一直进行到这个傍晚，一直到下起的这个雷雨才紧急疏散民众，稍微进行了暂停，也是因此呢，整个行程稍微有一些往后延。不过稍早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这个美国陆军也有一个黄金骑士的这个跳伞表演，他们是这个带着这个美国的国旗在空中缓缓的降落，可以说是今天整场飞行表演的一个亮点了。
0: 是，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美东时间的晚上10点41分啊。那我们刚才收到最新的通知是，特朗普总统是已经抵达了这个向美国致敬 Salute America 的现场了，而且他已经到达了舞台的上方。不过他站在舞台的旁边，因为舞台上呢目前还正在准备。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预定要在11点，也就是差不多19分钟之后就会来发表演说了。我们看到的现场的画面也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非常的这个引颈期盼。那么在舞台上面呢，也正在筹备着，包括美国国旗已经树立起来了，总统的讲台，包括有总统的应喜的这个讲台也设立起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为了维安的因素呢，它也会有一个这个防弹玻璃把它保护起来。
1: 是的。
0: 不过根据我收到最新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其实人就在舞台上面，但是他站在后面，所以大家目前是看不到的。
1: 不过今天我们的
0: 节目就会这个演说也就。开始的，
1: 而且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全程的直播，还有备有同声传译，稍后要请观众们持续的来关注了。
0: 是，那我们刚才提到这次这个华盛顿，就是刚才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震撼的空中飞行表演。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海上的表演，那么是在纽约。那在纽约呢，有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以及高纬的帆船来参与。副总统万斯呢，并且呢在一艘2栖突击舰上来发表演说。我们接下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在纽约举行的庆祝美国250周年高危帆船巡游250活动期间，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在停泊纽约港的美国海军黄蜂级2栖攻击舰基萨奇山号上观礼，并且发表讲话。万斯在讲话中抨击了批评美国不完美的人，并强调团结的力量。
3: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as a country,
4: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共同努力的结晶。我们并非彼此对立的公民，而是为了共同未来而奋斗的同胞。
2: 万斯副总统在讲话结束前呼吁美国人民继续创造辉煌。他说
3: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4: 我们都有份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美国250年骄傲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创造美国未来。

0: 来250年的辉煌。
1: 万斯发表讲话时，来自美国各地和全世界的高威帆船和海军舰只云集纽约港，以纪念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这次盛大的活动包括了帆船巡游、海军阅舰和飞机飞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2: 宝门7月4号的晚间点亮了美国国旗主题灯光秀，从日落到午夜，星条旗在这座著名的地标上都能够看到，吸引了游客和当地的居民。柏林的市长维格纳在市政府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柏林是一座自由之城，并怀着感激和尊重缅怀美国对德国城市自由的支持。德国的外交部长瓦德普尔在同一个声明中也表示，自由民主的战后德国建立在独立宣言的价值观之上，我们的政府体系的基础都是根据着这美国独立宣言的一个精神。那么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理由。声明还指出，德国和为美国共同的历史感到自豪，也希望未来能够延续美德两国的成功关系。
3: 那除了德国之外呢，台湾也加入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全球点灯活动。台湾的101大楼在7月4日亮起了象征美国精神的红白蓝三色的灯光，并且呢用台湾民众最喜欢的棒球运动来祝贺美国250岁的生日，还有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AIT 处长古立言与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共同参加了开球仪式。萧美琴祝贺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他表示呢，民主自由是美台之间的信念，棒球是美台之间共同的嗜好，也是拉近美台距离的运动。而在棒球之外呢，台湾也加入了 Freedom 250全球点灯活动，包括了台北101大楼、高雄的中钢总部大楼、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还有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等标志性的建筑，在7月4日的当天晚上都亮起了象征美国精神的红白蓝三色灯光。此外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内湖大楼也已经点亮了象征250年来的自由理想以及美台的伙伴关系。
2: 那么除了德国和台湾之外，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是在全世界各地都以不同的形式举行。在欧洲，美国驻欧盟使团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出席者包括了北约的秘书长马克吕特。来看记者阿拉本特利的报道。
4: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5: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4: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5: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6: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4: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5: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4: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

0: 小琪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1: 此外呢，在这个韩国也有要庆祝活动哦。亚洲规模最大的食品展览会之一呢，2026年的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6月的时候在韩国国际的会展中心举行。那么今年的会展呢，有特别的意义，也就是它将迎来独立250周年的美国，受邀担任本届这个会展的主宾国。那么在美国250年的历史当中呢，其实饮食文化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那我们下面来看相关的电视报道。
2: 作为亚洲四大食品展之一，2026首尔国际食品和旅馆产业大展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吸引了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的核心亮点是美国馆，作为本届展会主宾国，美国集中展示了本国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和农产品。出席本次展览的嘉宾包括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与对外农业事务的副次长米歇尔·贝克林。
3: 美国农业部很荣幸与本次展会合作近20年，今年我们自豪地在美国馆展出了46家美国参展商。
2: 展馆内，自由250的标识随处可见。这一主题旨在纪念即将到来的7月4日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届时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地的美国民众都将举行庆祝活动。对于许多参观者而言，美国馆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深入了解多种多样的美国食品产业，从高品质肉类产品到创新休闲食品。
4: 我当然非常高兴，值此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我们非常荣幸能在这个特别的年份来到这里。
2: 贝克林还谈到了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意义。
5: As America is soon to celebrate its 250 years.
3: 随着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年的庆祝活动，展现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伟大。所以能够来到韩国，特别是在首尔参加这一盛会，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展示令我们自豪，并体现美国成就的机会，也是庆祝我们双边关系的时刻。
5: America to celebrat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2: 除了名牌和展台外，首尔食品展还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饮食文化。江秀敏，首尔报道。
1: 是东林，我们也看到了现场这个舞台的画面呢，
6: 已经
1: 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
6: 在过安检检查，
1: 是的，
6: 包括总统本人也都和一些重要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那个官员。都在等待。
1: 是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总统哦，他已经是在这个舞台的后台那边，在舞台的右方啊，在那边做准备了。那包括像是他的女儿伊万卡，还有就是他儿子呢艾瑞克 Eric， 那以及这个包括像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还有这个国务卿卢比奥，还有美国的国会议长这个Mike Johnson 呢，都已经在这个后台来跟他在那个谈笑风生。那么现在呢，前台也正在做准备啊，包括前台的乐队其实也已经在开始演奏乐曲了。
6: 我们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还有家人、家庭成员都在做最后准备。毕竟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是美国250岁的生日，所以呢，感觉上也有点像是在开一个盛大的这个派对。有点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虽然说今天一整天啊，要因为我们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上午是一个这个超过华氏100度的高温，那么在傍晚又出现了这个雷雨，而且加上这个国家大草坪，把参加的民众、游客都紧急的疏散了。不过，特朗普总统应该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美国建国250年这重要的日子呢，以一种欢乐的心情，风雨无阻的来进行今天晚上的国庆演说。
1: 对，尤其有很多的美国民众呢，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支持者呢，就从外地啊赶到这个华盛顿来所以呢，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亲眼这个亲身来参与，听到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并且呢来享受在最后这个 精彩的烟火秀，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暴风雨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还是决定要把他的演讲给顺延一个多小时，然后让来支持者呢能够来。

0: 享受原本就安排好的节目。
1: 是的，那我们知道说今天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包括世界各地游客之外呢，其实看起来应该是很多政府的重要官员，就我们目前看到的画面上也都会来进行参与。不过像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场美国之音的建国250年特别活动要一直为我们介绍了，可能是不是副总统不能够在同一个场合，
0: 是的，
1: 尤其是人这么多的场合跟特朗普总统同一个场合出现了。
0: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这是为了国安的考量哦。美国的正副总统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有高度可能风险的一个地方，
1: 人群比较多。
0: 是，那么呢，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其实是在纽约，
1: 稍早就在纽约来进行发表他的国庆演说了。好，现在看到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在画面中出现了，所以今天晚上其实是一个除了对前来参观这一次华盛顿一些庆祝活动的游客还有全美民众发表讲话之外呢，其实也看到这个安排上感觉就是包括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家人成员也都会来到现场，然后这是不是他的也是他的家人哈。
0: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呢，其实今天在傍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暴雨的关系啊，那就所以这个特勤局呢就要求大家疏散。那其实因为就在这个所谓国家大草坪的附近，所以疏散的地点呢，他们公布这个公开的可以去疏散的正式的地点呢，就是周遭的所有的博物馆。那呢，所以呢，有许多的民众其实也可以借此来去做参观博物馆，包括我们知道华盛顿的这个首都华盛顿其实有一个国家肖像馆哦，里头有收藏所有的这个总统的肖像，所以呢，他们也可以顺便来看一下，哎，美国还有哪些的总统。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美国之音大楼其实也是疏散的这个正式的地点
1: 其中之一。的确是刚才我们在进演播室要准备以为总统会按照时间演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在这个演播室做准备了，然后在我们的演播室的外面就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个国民警卫兵都在外面休息，就在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的外面。所以其实今天在美国之音的 Cohen 大楼也是作为一个让民众可以紧急疏散，包括国民警卫兵可以紧急疏散和休息的一个场所，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
0: 是的，那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个民众也可以疏散到附近的博物馆啊。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肖像博物馆里头呢，其实它的馆藏有超过1700幅的这样的肖像。那不仅是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呢，也表达了每一位总统的独特的性格。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跟刘恩明的相关报道。
2: 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这个展览也成为游客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窗口。
3: 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肖像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从油画到摄影，古典风格到现代艺术，总统肖像展展示了从开国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肖像，馆藏超过1700幅。
4: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what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2: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当时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总统肖像才算合适，才具有总统风范，因此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他应该穿军装还是应该穿平民服装？应该摆出什么姿势？要不要微笑？应该显得威严庄重吗？这些都是需要做出的选择。而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所做出的一些选择。随后，当你继续参观整个展厅时，可能会觉得这些肖像画看起来有些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来的总统都在试图效法华盛顿。华盛顿为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树立了标准。
4: Because in particular, the portraits here are where we try as.
2: 尤其是这些肖像画，大多是艺术家在总统当时通过面对面写生创作而成的，因此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总统本人希望留给后人铭记或研究的形象。
4: And studied for people today.
3: 亚伯拉罕·林肯身高193公分，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19世纪被称为巨人总统。国家肖像馆展出真人等身大小的林肯肖像。尽管林肯推动废奴进程，但奴隶制度当时并未立即终结。这幅肖像的细节透露了那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2: 如果仔细看这尊雕塑，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刚刚获得自由、充满力量的人物，但锁链依然存在，因为那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0: This represents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at would forever end slavery.
1: 这代表的是那项最终永久废除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然而，尽管林肯支持这项修正案，他却没有亲眼看到它获得通过，他遭到了暗杀。

0: 间相当短暂，不同于其他经过处理的总统肖像，这幅作品反映了华盛顿晚年在他的家人眼中的真实相貌。
1: 因为这是一幅粉彩画，而粉彩画属于纸本作品，这意味着它通常每年轮换一次，因此每隔几年我们才能将它重新展出一次，随后它又必须被送入低温保存库中进行长期养护。这幅肖像特别的是，它一直由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华盛顿的家族世代保存并传承下来，因此至少在他的家人眼中，这就是华盛顿真实的样子。
0: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2: 我了解到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总统以及他们所做的各种事情，这些行动改变了历史，也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历史。
3: 我觉得记住我们的来处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很重要，因此看到这些真正塑造了我们历史的人物真的令人感到很有意义。
4: 总统肖像展除了讲述总统的个人故事，同时也反映了美国社会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5: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革命女儿会 DAR 博物馆呢，推出了名为《他们笔下的革命》的特展，将镜头转向那些被历史课本略过的普通人。通过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基层士兵、农夫、渔民的私人信件以及日记，来倾听大时代浪潮当中小人物的心声。我们来看电视报道。
6: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身后的这场展览把镜头转向了那些被历史课本略过的普通人。
7: 华府的美国革命女儿会博物馆推出名为《他们笔下的革命》的全新特展，透过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基层士兵、农夫、渔民的私人信件与日记，倾听大时代浪潮中小人物的心声。
3: 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当我构筑这个展览时，我在想，如果是我，我会如何经历这场战争？我会有什么感觉？
7: 约翰·费雪的日记记录了1776年到1777年间的长岛会战。他是一名前线士兵，原本是农夫的约翰见证了英美首度的陆上交锋。他用淳朴的语言记录了日复一日的行军战哨，一直到战前的紧绷，目送同胞出征的感慨，交战时生平未见的猛烈火力，到混乱撤退时写下的我们的上尉失踪了的彷徨心声。这是菲利斯·惠特利在1773年出版的首部诗集，他也是第一位出书的非裔美国人。美国独立运动前夕，他对自由的书写呼应了当时的独立思潮。他写道：若您读着我的诗，好奇我对自由的热爱从何而来，我自幼便因残酷的命运被迫离开非洲那如梦般的家乡，这便是我的遭遇。难道我不该祈祷他人永远不再受暴政的支配吗？
8: And I find myself in their words also.
3: 我在他们的话语中也找到了自己。他们对独立的渴望，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中，以及他们对这个新国家给予的厚望。
7: 这是1778年马萨诸塞州兵工厂工人要求加薪的请愿书。那些在后方打造武器、支撑独立运动的工人在信中写道：虽然我们愿意为公众利益竭尽全力，但现在的工资已无法养活家人。战后通膨严重，他们领到的薪水几乎买不起一块面包。请愿书让我们看到这群无名英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生存挣扎。除了平民视角，这里还有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亮点，这里集结了独立宣言中全部56位签署人的亲笔签名。这套珍贵收藏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本杰明·富兰克林给妻子的家书，或是托马斯·杰佛逊担任国务卿时的亲笔便条。
3: 他们以信件、器具和其他法律文件以呈现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件，上面都带有那些独立宣言签署人的签名。我们很高兴能够保存这样一群重要的人的遗产。
8: And their legacy.
7: 在这场跨越200多年的回望中，伟人的笔迹和无数普通人的日记共同谱写出美国建国至今的丰富色彩。美国之音王玉鹤、刘恩明采访报道。
9: 而就在我们等待特朗普总统即将发表这个国

0: 庆演说的时候，在同一个场景的另外一边，其实举行的是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那么这个博览会呢，是6月25号就已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了，有来自全美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都来到了美国首都，要来参加这个伟大的美国50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在国家大草坪上呢，是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的体验项目，全面的展示了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2: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1: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3: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4: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5: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1: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4: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1: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2: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4: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1: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3: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1: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2: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1: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6: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日子里面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温丽迪代带大家上头，走上街头，来去跟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看看吧。
7: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时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4: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8: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2: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9: Individuality,
10: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1: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4: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2: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1: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7: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三代传承。
11: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7: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6: I am proud of America.
11: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5: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3: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4: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2: 自由，自由。
5: Diversity, 多元化，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9: Work in progress,
10: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4: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3: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2: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2: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4: 你的家乡在哪？
2: 孟菲斯。
4: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2: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7: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4: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5: Happy birthday, America!
7: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0: 美国建国250周年，最被大家缅怀的就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那么，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英国的温莎堡皇家档案馆两边就合作了，推出美英两个乔治的特展。这两个乔治呢，当然就是指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还有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这两个乔治的生平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我们也透过这个展览

0: 来回顾美国建国的历史，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 就在这个纪念建国250周年的当下呢，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与英国温莎堡的皇家档案馆合作，推出了英美两位乔治的特展。透过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以及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三世，两位在现实当中从没有碰过面，但是身处在历史天平两端的两位乔治的生平，来回顾美国建国历史。
2: 约翰·鲍威尔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展览总监，他说这是第一次两位乔治的文物合并展出。
3: 现在正是推出这项展览的恰当时机，因为今年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而展览中提到的许多事件都发生在那段时期。
2: 乔治·华盛顿领导了革命，将美国从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独立出来。鲍威尔说，在历史上对立的两人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3: 他们读了很多相同的书，这点很有意思。他们都是嗜书如命的人，对科学、农业和务农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当他们待在家里务农时才是最快乐的，那大概是他们一生中真正想做的事。如果我们绕过这个拐角，就能看到华盛顿的日记。这是他在战争期间撰写的日记。你可以看到华盛顿的亲笔手机，打开的这页记录了美国独立战争尾声时，华盛顿在约克镇接受英军投降的情景。
0: 好的，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即将发表国庆演说，立刻接近，同声传译。
4: 非常不容易。
5: And I want to thank everybody because they did the right thing. They saw lightning and
4: 大家看到了风暴，看到打雷。我们不能够。那么大家都说啊，再晚我们也要听今天晚上的演讲。等到4点钟，我们要听这个演讲。那么他们估计啊，37.5万的人来到了现场。那么当时我们需要紧急疏散啊，现在我们重新回到现场。至少还有150,000人来到了现场，感谢各位，感谢有些人呢、离开了疏散以后没有办法回来，我觉得非常遗憾。能回来的都是非常特别的人民，并且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们是要共同庆祝美国250的生日。那么我必须要说啊，那么后台的人呢、跟我们说，下星期再庆祝也没问题。我说下星期就不行了，太晚了，必须要在今天晚上做。我们必须要在7月4号庆祝，而不是7月的其他的时间，因为今年是美国的250的庆典，是我们独立宣言通过的250周年，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在过去250年当中啊，美国的共和国家可以说有了非常非凡的成就，人类历史当中最非凡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是自由的土地，并且也是最出色的、最特别的国家，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国家。我们目前比过去做的还要更好。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啊，他勇气有我们这样的勇气，有我们这样的进步，没有取得像我们这样的正义，没有任何民族可以跟美国人民比较，可以相提并论。在过去两百五十年当中，美国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进步，并且也成为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灯塔。大家都想模仿我们，但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成功。我们将永远是美国，永远都是最优胜的。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好。那么在国家广场啊，我们庆祝我们打赢暴政。那么并且我们也要庆祝美国精神啊，可以说在1776年7月4号到2026年，250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是非常伟大的日子，我们现在国家更加的富裕，更加的强大，比过去也更加的富裕，也更加的强大。

0: 但是啊，一切都是由于历史当中的一项奇迹。那么每一个爱国者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在费城啊，我们的国父带来了智慧，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宣布，每个人与生出来人人平等，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精神。那么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的权利是由我们的创世主给我们带来的权利。
1: 那在这些权利当中呢，就包括了自由以及追求快乐的权利。有56个爱国者签字宣布了独立宣言，他们站上了这个国际的舞台，反对暴政，所以呢带来了这个历史的新篇章，这个是非常独特的。这个今天晚上其实也很特别，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大风雨，大雷雨，有闪电，但是呢，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当时的诞生也产生了很多的波折。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国家，我们可以生而自由，死而自由。在革命当中，很多爱国者丧失生命，他们提醒我们他们是英雄，他们为了我们奉献了很多。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在国家的首都而且我们这里也保存了这个国家第一个国旗，1777年，这个旗子上面有13个州的星，而且呢有13个条纹，代表着当时也是7月4号举出这个旗子，就在这儿。这个旗子当时呢就是飞越了当时的战场，在萨尔托加那当时英军在约克镇举白旗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拿出了这幅旗子，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转捩点。那他们举白旗之后呢，全世界都看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让美国放弃我们的自由，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主义者都没有机会。我们不想要在国家里头看到任何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从来没有成功过，未来也不可能。美国绝对不能忘掉，我们是一个具历史性的非常伟大的人民，我们的精神非常的隽永，我们国土非常的美丽，我们充满着勇气，有很多热忱，我们的人民是最聪明最棒的，是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过的最杰出的人民。那今天我们要向我们的国旗致敬，并且要大声的说一下，上帝保佑1776年奉献生命的这些爱国者，而且呢我们也希望自由独立长存。那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我们永远会是世界的领先者，我们不会让我们国家失败。我们感谢我们的国父，谢谢他们给了我们自由，而且他们呢也保护了最神圣的一些文件，其中一个文件就是美国宪法。这份宪法非常的特殊，这个也是因为国父们的杰出思维才能够让我们后续250年都能够享有这些自由。像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平正义、法治社会。虽然呢法律有的时候呢是有些偏颇，但是我不多说了。那我们同时还有另外一项权利，就是能够持有武器。那我担任总统将近6年，我是捍卫着你的第二修正案权利， 这并不容易，但是我坚决捍卫大家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有武器的权利。我们是谨慎着、勇敢地捍卫着这一项权利。美国很多人奉献了身躯来保护这些自由，而且呢也要确保这些权利能够适用在所有的人群、种族、所有肤色的人身上。我们是一大家庭，就像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在场有很多人，我们是在一个国旗之下一个大家族，我们也都是按着同一个伟大的肇事主的真面相才、造出的人类。那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子的言论的。那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些真理。William Carney他脱离了这个奴隶制度，成为联盟的一个战士，北方军的战士。他在战线看到有一个同伙受到了敌人击败，他看到这个国旗即将落到地板，他立刻冲上确保这个国旗不会沾上土，因为他希望这个旗子是能够完善完美的，所以他立刻把它举起，那他不断地向前匍匐前进，背着这一旗子，那他一路回到他的阵营上面，这个旗子都没有沾上土地。他成为美国第一位非裔美国人获得国会的这个荣耀殊遇的一个这个非裔美国人。他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人士，有很多的故事都是按照他的故事来写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想要庆祝Paris Davis， 将军，他在越战当中带领军队进突袭了100个这个敌人，取得胜利。那虽然有受伤，而且还差点丧命，他救了他的士兵，而且他也同样保障了我们美国的这个名誉，还有我们的国旗。那今天这个国旗就是放在林肯纪念堂里头。

他看上去状态比我还要多了，非常勇敢。那也是因为有像他这样子的英雄，我们美国的国旗永远会象征着所有人所拥有的自由以及正义。谢谢将军，谢谢你。美国人将自由的祝福扩散到了各地，我们也永远不会停止，我们会继续分享我们的梦想。美国之梦是我们一直以来拥有的，当然当中有些挫折，但是现在美国梦又重回了。要回到这里确实不容易。两年前我上任的时候，我们世界充满着这个沮丧，但是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创了很多的记录。包括呢我们的救火队以及警察，过去呢是很难招人，现在呢他们有很多人来应征。现在我们的军队也很难加入，因为呢大家都想要成为我们的军人。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最有力量的重要。我在第一任期之内打造了更好的军队。那我的第二任，那我也不能说我之后会有第三任，但是你如果看委内瑞拉、伊朗，我们都摧毁了他们的军队。

0: 美国，人的军种很厉害，我们这个拓荒成功，登上世界最高的山，而且呢，我们也打败了这个帝国主义，我们奠定了铁道，挖了山洞，巴拿马的运河是世界上第八大的一个奇景。那其实有38,000名美国人丧失生命，才呢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巴拿马运河。
1: 正是因为美国的精神呢，带来了世界最重要的产业，并且建立起最强的世界上最强的军队。而现在我们目前的美国军队可以说比起过去要更加的强大。美国的意志、胆量，那么可以说啊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可以说，罗斯福总统以及我们西部的 Cody 等等，可以说这样的一些历史当中的名人呢，都秉承了这样的美国的精神。那么很多他们的后代可以说都来到了我们现场，可以说正是在我们的广袤的土地当中。那么 Lewis and Clark 克拉克在1803年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西拓的运动，那么导致我们的美国国旗能够在美国的国境之内、全国国境之内进行飘扬。感谢你们。可以说啊，正是因为美国人民的不安分的灵魂，使我们的国旗啊，能够在最重要的建筑物当中进行飘扬，也就是布鲁克林桥。布鲁克林桥可以说也是世界的一大奇迹啊。那么可以说，美国的海军当时啊，可以说在 Vanilla 海湾，可以说打沉了西班牙的舰队。那么就像现在，就相当于当代美国的海军把伊朗的海军的129艘军舰击沉，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响应。所以美国有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可以说，我们的还要提到之前呢，我在一个博物馆，我还要讲到罗斯福总统当年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美国。他当时啊，就是说之前在古巴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美国人的西进运动啊，可以说成功建立起现代的世界，我们是永远不会放弃。现在我们的国家可以说比起过去优势更大，并且继续取得胜利，我们会继续保持美国的伟大。我们将会通过拯救美国法案，我们必须要在法案的新的要求当中，每个人在投票之前都必须要出示他们身份证，所有的投票者必须要提供能够证明他们公民身份的证明。那么除了残疾、除了服役、除了年老以外，任何其他人不能邮寄进行投票，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有虚假的选举。所以在共同一起啊，我们将能够再次映射美国的力量。我们希望美国的力量，我们会继续为美国力量感到自豪。美国是正义和和平的最大的推动者，可以说我们打败了暴政，一次又一次拯救了自由。 Ken Shubring 当年呢是19岁啊，他可以说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他生存了过来。那么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年轻的士兵啊，当时他发誓，我们必须要还击日本。然后他当时啊，在太平洋就参加了太平洋的战争。可以说从战争第一天就加入了战场，一直坚持到我们的敌人无条件投降为止。 那么可以说 Lucky， 我们当年这个士兵现在已经104岁。

没了。今天晚上他还是健在，我们今天晚上把他们邀请到了现场，可以说是我们一名非常年老的一名珍珠港当年的袭击的一名，还是现存的我们的一名军人，他可以说是表现了美国军人的风范和精神，请给他鼓掌。非常感谢，非常感谢，非常感谢中校先生。做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您。你的基因很好啊，你基因非常好。您的子孙也会有非常大高的寿命啊。在二战的时候，在二战的时候登陆日的时候，我们的有一名指挥官呢，可以说指挥36支军舰。那么他后来啊，又成功以后回到了国家，他告诉他的父母啊，我们的国家非常的成功。那么我们这个军官的话，今天晚上也来到了现场，可以说。他当年的话登陆诺曼底的舰艇当中的那个国旗，就是由他把它放在我们的军舰当中。正是因为诺曼底的登陆啊，可以使我们最终赢得了对纳粹的胜利。他今天晚上也来到了现场，他当年指挥几十艘我们的军舰。您啊，可以说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激励。107岁了，已经107岁了。他在太平洋啊，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海军面临着当时啊，可以说经历了历史人类历史当中最惨烈的战争，可以说在。占领了太平洋的海岛以后，我们又升起了美国的国旗。每一个人当时都不敢相信啊。那么可以说啊，我们那一场太平洋岛的战役当中的，可以说最年长的一名存活的军人，101岁了。当年在硫磺岛的战役进行作战，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们最伟大的一代里面的最杰出的军人，他们确实是属于最伟大的一代，他们拯救了全世界，他们使美国人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在我们消灭了法西斯以后，美国开始对抗共产主义的恶魔。那么昨天我就到了拉什莫尔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几名伟大总统的雕像就在我的头上。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永远不会。共产主义是失败的，未来也只会失败。共产主义系统啊，是美国系统的对立面，他们永远不可能成功。我们的勇士啊，在全世界对抗共产主义，我们绝不会在我们自己本国领土当中让共产主义滋生，绝对不可能。我们会阻止这样的威，马上会阻止这样的威胁。那么就像野草一样，我们一定要在。

0: 它们萌芽的时候去把它们除掉。今天晚上我们也有啊，针对共产主义战争的退伍军人，包括 Rudy Meakin 先生等等，可以说他当年就曾经参加了越战啊 ，Pat Ford， 那么他当时跟敌人进行英勇的作战，他可以说，你可以看到啊，他今天也想要跟我们讲几句啊。他曾经四次受伤以后还是继续前进。
1: 那另外呢，还有 Sunny Ray， 他当时也是英勇的对抗比他大10倍的这个军队。这些人都非常值得迎新。那今天他们向当时飞越战场的国旗致敬。那在他旁边呢，是最后一个在这个 Checkpoint Charlie 柏林墙边上站岗的最后一幅旗子。那非常感谢各位，你们非常的独特。星条旗绝对是可以对抗共产党的。我觉得我们其实也不必要去打击，因为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知道如何向前行。那我也想要感谢在台上的这些伟大的英雄们。很棒吧？今天能够与他们同台，实在是一大殊荣。那107岁，虽然岁数很大，但我也希望他还有20多年可以继续活下去。那其实，在每一代的美国人当中，大家都是想要达到新的水平。那1929年，莱特兄弟在俄亥俄州完成了人类想要飞行的梦想。1903年，完成了这个飞行的梦想。那后来呢，我们美国人又将美国的国旗带到了月球上面。那之前不久我们也将这个宇航员送到了月球的另外一侧。这个呢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从来没有人类飞到这么远的地方。那他们现在也在现场。那今天我们就将这个 NASA 的这个宇航员团队带到了现场。艾特米斯二号的成员，大家都看着他们飞上天。那我当时也有在看，我相信大家都有在关注他们的这个任务。另外呢，阿波罗十七团队成员 Jack Smith 也在现场。其实你看上去气色很好，你跟他们是看上去差不多的。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祝贺你们的成功。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吃晚饭，大家都吵着说我们要开电视看一下阿特米斯二号的发动，实在太惊人了。而且呢，还看到 Jack 的身影啊 ，Jack 现在就是在推动Jerry 在推动 Jerry 的这个，他现在在带领这个团队的工作。那他们现在身后的这个旗子是莱特兄弟飞机所带着飞机的国旗。那他们也告诉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与莱特兄弟所使用的国旗站在一起是一大荣耀。那我也很高兴能够给他们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也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他们，来庆祝美国250周年。 的纪念日，这个旗子。

0: 那今天飞过了我们国家的首府，我将这个国旗赠给宇航员，希望他们后续的旅程顺利。那我知道还有一些人没有办法上台，但是呢，我从白宫也给他们发了一些特别的礼物，非常感谢各位。那我相信下一步就是要登陆火星，对吧？那我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月球的另外一边，我们之后要去火星。我们在航太航空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会引领全世界的。我们的太空军。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我们之前，其实输给了俄罗斯，输给了中国，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谢谢所有人。那我们今天要庆祝美国强大无比的这个巨大无比的潜力以及惊人的成就。我们要感谢过去的这些人帮助我们拥有250年的自由。我们今天想要感谢金星家族，一共有11个人。他们是获得金星勋章的这些家庭成员。这些家庭都经历了很多。
1: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at special person is looking up there and looking down.
0: 我知道。
1: At mom and dad.
0: 你们所丧失的家属肯定是从天堂对着你们微笑。我也知道你们以他们为荣。我们在后台给大家准备了礼物，还有勋章。这些勋章是我们白宫的一点敬意，之后下了台以后会给你们。那今天我们想要向大家重新重申我们的承诺，我们会保护我们所爱的美国，就像你们的家属所保护美国一样。你们的家属为了美国而捐躯，你们也牺牲了很多。我们爱你，谢谢。从1776年到现在，美国国旗所飞越的所有的地方，其实都象征着美国的实力以及希望，因为这个就代表美国人到了那个地方。在1944年，有一名母亲和她女儿在家里躲着，因为呢，当时纳粹进入到了这个比利时。他们等着被解放，他们当时找到了一些布料，织起了一个国旗，美国国旗。等到他们被解放的那天，他们将这一个国旗给了美国大兵。他们没想到，这一个美国大兵的祖父就是我们这个国歌撰写者 Scott Key。 那今天 Key 家族也到了现场，非常感谢。
1: Major Kyle Key has spent
0: 3 years in the U.S. Army,少校是受人尊重的，而且今天呢，他要向这一位比利时女士所做的美国国旗致敬。这个国旗代表着希望和自由。非常感谢您到现场。那总而言之，从宾州独立宣言 到约克镇的成功和胜利，从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到阿拉斯加的充满这个雪的这些山脉，到荒野的西部，到 Kitty Hawk， 到曼哈顿的城市线，从地球到月球，从现在到未来，我们在华府这个美丽又安全的城市，我们这个华府现在又再次安全，再次美丽。
2: 两年前，短短两年前呢，可以说华盛顿是最危险的城市之一，现在成为了最好的、最安全的城市，还有。不能忘记说，就是美国湾，美国湾。那么美国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没有任何地方我们是去不了的，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事情美国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说每一天都在证明这一点。我们的股市啊，从来没有这么强劲过。那么可以说有19.2万亿美元投资到美国，可以说比过去高很多倍。在美国目前可以说所建造的工厂比过去还要多。可以说我们的工厂的增加的数量比过去啊，可以说要高得多。那么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能够实现最不可能的梦想，在历史当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在1776年7月4号那个梦想，也就是美国独立的梦想。所有的人，各行各业的人，士兵、农民，所有一切，他们拿起武器去对抗当时最伟大、最大的帝国，直到我们打败他们。没有，当时美国人民并不是被迫拿起武器，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希望能够获得美自由的国家。250年后的今天，可以说我们目前建立起了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帝国。那么所以当年我们的美国人民啊，可以说取得了成功。250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是屹立不倒，比起过去更加的强大。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美国又重新伟大，美国的国旗可以说仍然是自由的、骄傲的、美丽的在飘扬。我们取得了繁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国父啊是很伟大的，我们的事业是很正义的，我们人民是非常的勇敢，并且我们的命运是由上帝来去撰写的命运，神之赋予的命运。那么在250年后的今天呢，可以说我们回想1776年，可以说1776年的精神还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是我们的每个人的心中，每一个爱国者的人的心中。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城、每一个城市，可以说仍然是燃烧着美国自由的火焰，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跟我们比较。那么可能是可以说啊，我们25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大陆当中可以说最长的、寿命最长的一个大陆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现在仅只是个开启，可以说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黎明。在250年后的今天，那么我们可以说回望250年前，未来，在未来啊，我们将会把我们的国家达到新的高度，过去从来没有到过的高度，我们会使它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大。那么以后我们会更加的为全新的美国感到自豪。那么我知道啊，今天晚上的电击雷鸣没有办法浇灭我们的热情。那么我要告诉各位，我非常能够成为你们总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愿神保佑你们，愿神保佑你们。 我们今天晚上将会有一场非常盛大的烟火汇演，我会跟你们一起观赏观赏。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3: 知音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特别节目，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特别的节目的晚会当中呢，发表了这个国庆的致辞，然后也特别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晚上的烟火呢会照常举办，还有会跟大家一起来观赏。
4: 好的，我们在这个特别节目结束之际呢，也请大家稍后要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稍后我们会全程的直播美国建国250年的国庆烟火。
3: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电视节目呢，以及我们各大的这个社群媒体的平台呢，包括 X， 包括脸书等等，还有美国之音中文网呢，我们都会持续的来播出今天晚上的烟火的表演。那这个其实今天晚上这个烟火表演呢，将会长达40分钟哦，所以呢，这个烟火秀将会释放大约有85万枚的烟火，平均每分钟会发射4250发的这样的数量射向夜空。所以想必呢，在现场的这个观众们啊，将可以感受到这个烟火的美丽跟震撼。
4: 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发表美国建国250年国庆演说的这个舞台，主舞台。那么现在在舞台上呢是联合三军交响乐团，那么稍后他们也会在这个总统的演说之后呢，他们也会在这个现场来进行现场的音乐会。那么这一次联合三军交响乐团演出的一些主题，包括也都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演说中所提到的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太空探索，美国的音乐跨世代传承，还有美国的体育精神，以及军人服役和牺牲的奉献，这些都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在演说都有提到的，以及美国的信仰和国家精神，民权运动与美国承诺，还有美国原住民的文化传承，都是今晚联合三军交响乐团在国庆烟火释放之前演奏的一些主题重点。
3: 是，那么除了提到这些主题之外，特朗普总统也邀请了许多的嘉宾哦，来配合他的主题，包括了像是二战的老兵，包括了像是在珍珠港的时候的这个当年的士兵已经都100多岁了，那么也包括了当年国歌撰写者 Scott Key 他的后代，那现在呢是一个美军的少校，也请了他上台。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他的主题有包含不同的这个主题之外呢，他也把切合主题的相关的人物也请到了今天的舞台上面来。
4: 那么除了百岁老兵之外呢，他也邀请了这个阿尔特弥斯任务的这些宇航员来到他今天发表国庆演说的现场，展现美国创新和未来太空探索的一个精神。那么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还是这个在应该是特朗普总统在结束他的国庆演说之后，还是会继续和他的家人和内阁成员来进行一个这个小型的派对，就在这个烟火释放的一个现场，也就是主舞台的旁边会有一个这个他们进行这个交流的一个场所。不过现场的群众呢也都还在引颈期盼总统所说的这个，他亲自说的啊，说这是将是美国历史上您所见到的10倍之大的盛大的250年国庆烟火。
3: 是的，那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舞台的右方哦，有这样子一个棚子啊。刚刚特朗普总统也在那边，他的家人那个成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画面上呢，这一位是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啊，他也在现场。那所以呢，这待会就是特朗普总统还有他的那个成员呢，以及现场的民众会一起来观赏今天晚上的这个烟火秀。那相信呢，也是非常的全世界很多人很关注的啊、哦，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在世界各国的这个美国的使馆，或者是说呢，各国的当地的政府呢，也会有配合这个250周年来进行很多的活动。那因此呢，在今天晚上等于是最高潮的一刻，就是特朗普总统来发表演说之后，然后有盛大的烟火表演。嗯。
4: 现在不晓得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导播把这个声音也稍微放出来，因为是三军联合乐团现在正在演奏，然后看到大家都已经举起这个手，应该是，哦，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声音，不过看起来应该是在演奏一个这个爱国歌曲或是国歌，大家都 敬举手礼。
3: 嗯，应该是五个，因为特朗普总统举手礼，然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呢将手放在心脏上面。
4: 所以这可能也是今晚这个国庆演说和国庆烟火安排的一个环节，因为三军联合乐团在现场，或许等会儿奏完一些爱国歌曲跟国歌之后呢，就会来进行这个烟火的释放。
3: 是的。
4: 那就像刚才耀毅说的，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年的这个250年的国庆烟火将会是。如总统所言，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哦。
3: 对。
4: 那么稍后可能释放的地点，
3: 而且我们现在听到了，应该就是这个轰炸机在飞越上空的声音。
4: 是的，因为他安排的是有 B-1B 枪击兵轰炸机会开启后燃器高速的飞越，在这个烟火释放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轰炸机在国家大草坪和华盛顿纪念碑前那个飞越，整个这个气势非常的热情。
3: 对，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演奏已经结束了，那。

0: 总统已经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缓缓地步下了舞台了，所以可以看到舞台上呢还是由三军联合军乐团在进行演奏的。那么回到大家最引颈期盼的，还是今天的国庆烟火究竟什么时候放？现在已经开始放了，所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观众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全程直播今晚的国庆烟火。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
1: 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祝美国生日快乐，请大家欣赏烟火秀，再会。

0: 欢迎收看《美国之音》在2026年7月4号为您播出的《美国建国250周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
1: 我是黄耀义，为了庆祝美国的250岁生日呢，从华盛顿到全世界，从费城到纽约，各地都有庆祝活动。加州的国庆音乐会以及烟火秀也即将登场。
0: 那么，特朗普总统稍后也将在华盛顿纪念碑前发表美国建国250年的国庆演说。美国之音的特别节目今晚将全程直播，并有同声传译。
1: 那其实呢，特朗普总统原定是要在晚上的9:45发表演说，然后烟花秀是在10:30要开始。那不过呢，因为天后的关系，今天晚上有下雨，所以呢，顺延了一个多小时。特朗普总统将在11:00的时候发表演说。那演说之后呢，就顺延这个烟花秀也会照常的来举行。
0: 好的，美国建国250年，全国各地是以音乐会、烟火秀、飞行表演和盛大的庆典共襄盛举。而在美国开国元勋乔治华盛顿的故居佛农山庄，一向延续了多年的国庆传统同样的备受瞩目。150位来自世界各地的新移民选在美国250岁生日这一天宣誓入籍，正式成为美国公民，也为这场纪念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增添了传承自由和希望的深刻意义。来看美国之音记者肖宇从现场发来的报道。Oh, say does
2: that star-spangled banner. 来自50个国家的150名移民参加了7月4日独立日当天的公民入籍仪式。在美国独立250周年举行这场仪式，也让这一天多了一层特殊的意义。
3: I come from Nepal. I'm Kathmandu, Nepal, up the Everest. And I came here to study.
2: 我来自尼泊尔加德满都，珠穆朗玛峰所在地。我来这里读书，然后开始工作，最终我拿到了绿卡，现在我被规划入籍。
4: 你为什么想要成为美国公民？
2: 这是一片自由的土地，这里给你很多自由，如果你努力工作，你就能实现梦想。自由，自由，自由。
5: Well, I was a green card holder since 19.
6: 我从1974年起就是绿卡持有者了。我在去年9月申请了入籍。
4: 为什么你最终决定要成为美国公民？
6: 这是个好问题。我在这里生活了这么久，所以我也不得不去思考，我应该效忠哪方。我在这里生活了很久，我觉得这里就是最适合我的地方。
4: 为什么这么说呢？
6: 因为我们生活在这个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享有的自由，这在世界上许多其他地方都是少有的。
7: Please raise your right hand.
2: 申请人们，请举起你们的右手，并跟我复述。
7: I hereby declare on oath.
2: 我在此郑重宣誓。
7: That I absolutely and entirely.
2: 我完全放弃我对以前所属任何外国亲王。
7: All allegiance and fidelity.
2: 君王、国家或主权之公民资格及忠诚。
7: Congratulations, you just became.
2: 恭喜你们，你们刚刚正式成为了美国公民。
8: Gentlemen, ladies, neighbors,
9: 先生们、女士们、邻居们，以及各位尊敬的来宾，欢迎你们！我特别想向你们当中的一些人表达祝贺，那就是刚刚宣誓成为美国公民的你们。对你们，我只想简单的说一句：欢迎回家。
2: 我现在非常开心，这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的时刻，对我的家庭也是，我的国家，美国。是的，我终于说出来了。250周年，美国生日快乐，美国，
4: 祝贺你，
2: 非常感谢。

0: 250年前的7月4日呢，美国正式签署独立宣言。那么今天在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当天，在费城埋下了一个时空胶囊。这个重约400公斤的不锈钢圆柱体，埋设的地点就是美国独立宣言签署的地点，就是位在费城的美国独立纪念厅。依照规划呢，这个时光胶囊将封存250年之久，一直到2276年美国建国500周年的时候才会开启。而这个时空胶囊里面封存的物品来自全美各地，包括了一块缅因州的白金骨头、阿拉巴马州的诗歌、新墨西哥州的食谱，还有一部苹果手机、一个可口可乐瓶跟一枚奥运金牌。那么这些放入时光胶囊的物品呢，都经过了精心的挑选，反映2026年美国的日常生活、文化以及创新。
1: 而在纽约呢，享誉全球的美国海军蓝天使飞行表演队率领来自了美国和盟邦的100多架军机，共同在曼哈顿的上空展开了壮观的飞行演出，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庆典掀起高潮，吸引了大批民众集聚纽约港的两岸来观赏。蓝天使的战机编队喷射出象征美国国旗的红、白、蓝三色彩烟，飞越纽约港和自由女神像的上空，引来现场民众的阵阵欢呼。这场由蓝天使领军的飞行表演穿梭在曼哈顿的天际线之间，不仅展现了高超飞行的技术，也象征美国和盟友之间的合作和团结。而随后长达7个小时马拉松式的美军飞行表演，也在华盛顿国家大草坪的上空震撼登场。超过125架的美军和盟邦的顶尖军机倾巢而出，包括第5代逆踪战机展示高机动爬升、B-2 幽灵战略轰炸机和 B-52同温层堡垒轰炸机组成的编队掠过华盛顿纪念碑。那么我们看到是在华盛顿大草坪的上空呢，美国陆军的黄金骑士高空跳伞表演队从高空一跃而下，拖曳着鲜红色彩的烟缓缓降落，其中的一名队员还高举着美国国旗，在数万名观众的注视之下平安着陆，为美国建国250周年的活动掀起了高潮。
0: 而美国建国250周年国庆活动呢，除了特朗普总统的国庆演说以及国庆的烟火之外，在美国首都华盛顿天空，还有美国史上规模最大的长达7个小时的马拉松式美军飞行表演，来展示美军与盟国最强的空中武力。超过125架美军以及盟邦顶尖军机，亮点包括了有这个 F-22 猛禽、F-35 闪电2、第5代的逆踪战机展示高机动爬升、B-1 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B-2 幽灵逆踪轰炸机以及 B-52 同温层堡垒轰炸机来组成的编队掠过了华盛顿纪念碑，搭配英法等北约盟邦的战机的编队呢，展示了美军还有盟国最强的空中战力。
1: 还有美国海军陆战队 MV-22 鱼鹰轻转旋翼机的飞行展示，还包括了美国空军的战斗机的编队，这其中有很多款都是现役的主力战机依序飞行。那么下午6点的看点呢，就是美国空军的3大战略轰炸机的编队了。刚才耀一也介绍的3款最亮点的美军轰炸机，包括了 B-52 同温层堡垒，还有 B-1B-1 的枪骑兵超音速战略轰炸机，还有 B-2 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那么美国海军的 F-35 闪电逆踪战机呢，也进行了飞行展示。另外呢，在稍微傍晚的时候呢，美国的空军雷鸟特技飞行表演队也有精彩的演出。不过今天原本预计的这个美国总统专机的这个新空军一号呢，是预计在7点的时候要飞越国家大草坪，但是因为这个傍晚的天气不是非常的好，所以其实这个飞行表演的活动到稍后的时候是稍微暂停了一下，是因为天气的缘故。
0: 是，那我们知道这台空军新的空军一号，其实很多民众是非常渴望见到的。那这个是由卡塔尔国来送给美国的波音747，那么也特别换上特朗普总统亲自挑选的 深蓝色的机腹，来搭配了鲜红还有金色线条的全新涂装，取代了从肯尼迪总统时代沿用至今的蓝白涂装，那么也为美国建国250周年增添了喜气的气氛。
1: 那我们现在看到画面上还是这个今天在华盛顿上空的这个飞行表演啊，当然也包括了这个有三角形的编队是受到大家瞩目的，还有大型的飞行编队是由这个很多的这个空中战力的编队啊，刚才也提到有非常多的都是现在现役的主力战机啊。那么其实今天的这个飞行表演可以说是从下午1:14一直进行到这个傍晚，一直到下起的这个雷雨才紧急疏散。但民众稍微进行了暂停，也是因此呢，整个行程稍微有一些往后延。不过稍早前我们在画面中也看到了，这个美国陆军也有一个黄金骑士的这个跳伞表演，他们是这个带着这个美国的国旗在空中缓缓的降落，可以说是今天整场飞行表演的一个亮点了。
0: 是，那我们今天的时间已经来到了晚上美东时间的10:41啊。那我们刚才说的最新的通知是，特朗普总统是已经抵达了这个向美国致敬 Salute America 的现场了，而且他已经到达了舞台的上方。不过他站在舞台的旁边，因为舞台上呢目前还正在准备。那其实呢，我们知道特朗普总统是预定要在11:00，也就是差不多19分钟之后就会来发表演说了。我们看到的现场。画面也可以看到，现场的民众非常的这个引颈期盼。那么在舞台上面呢，也正在筹备着，包括美国国旗已经树立起来了，总统的讲台，包括有总统的应喜的这个讲台也设立起来了。当然，我们知道为了维安的因素呢，它也会有一个这个防弹玻璃把它保护起来。
1: 是的。
0: 不过根据我收到最新的消息，特朗普总统其实人就在舞台上面，但是他站在后面，所以大家目前是看不到的。
1: 不过今天我们的节目
0: 就会这个演说也就会。开始了，
1: 而且我们也会进行这个全程的直播，还有备有同声传译，稍后要请观众们持续的来关注了。
0: 是，那我们刚才提到这次这个华盛顿，就是刚才我们在现场有很多的这个震撼的空中飞行表演。除了这个之外呢，其实还有海上的表演，那么是在纽约。那在纽约呢，有超过20个国家的各式军舰以及高纬的帆船来参与。副总统万斯呢，并且呢在1艘2栖突击舰上来发表演说。我们接下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2: 在纽约举行的庆祝美国250周年高危帆船巡游250活动期间，美国副总统 J.D. 万斯在停泊纽约港的美国海军黄蜂级2栖攻击舰基萨奇山号上观礼，并且发表讲话。万斯在讲话中抨击了批评美国不完美的人，并强调团结的力量。
3: 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Everything that we have done as a country,
4: 作为一个国家，我们所取得的一切成就都是共同努力的结晶。我们并非彼此对立的公民，而是为了共同未来而奋斗的同胞。
2: 万斯副总统在讲话结束前呼吁美国人民继续创造辉煌。他说
3: ：“All of us have a part. All of us had our part.
4: 我们都有份于此，我们每个人都在创造美国250年骄傲的历史中扮演的角色。我们需要尽自己的一份力量，去创造美国未来250年的辉煌。”
2: 万斯发表讲话时，来自美国各地和全世界的高危帆船和海军舰只云集纽约港，以纪念独立宣言签署250周年。这次盛大的活动包括了帆船巡游、海军阅舰和飞机飞越。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1: 宝门7月4日的晚间点亮了美国国旗主题灯光秀，从日落到午夜，星条旗在这座著名的地标上都能够看到，吸引了游客和当地的居民。柏林的市长维格纳在市政府发布的声明中表示，柏林是一座自由之城，并怀着感激和尊重缅怀美国对德国城市自由的支持。德国的外交部长瓦德普尔在同一个声明中也表示，自由民主的战后德国建立在独立宣言的价值观之上，我们的政府体系的基础都是根据着这美国独立宣言的一个精神。那么这一次美国建国250周年是一个非常值得庆祝的理由。声明还指出，德国和为美国共同的历史感到自豪，也希望未来能够延续美德两国的成功关系。
0: 那除了德国之外呢，台湾也加入了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的全球点灯活动。台湾的101大楼在7月4日亮起了象征美国精神的红、白、蓝三色的灯光，并且呢，用台湾民众最喜欢的棒球运动来祝贺美国250岁的生日，还有美台之间的友好关系。AIT 处长古立言与台湾副总统萧美琴共同参加了开球仪式。萧美琴祝贺美国独立建国250周年，他表示呢，民主自由是美台之间的信念，棒球是美台之间共同的嗜好，也是拉近美台距离的运动。而在棒球之外呢，台湾也加入了 Freedom 250全球点灯活动，包括了台北101大楼、高雄的中钢总部大楼、高雄流行音乐中心，还有高雄的卫武营国家艺术文化中心等标志性的建筑，在7月4日的当天晚上都亮起了象征美国精神的红、白、蓝三色灯光。此外呢，这个美国在台协会内湖大楼也已经点亮了，象征250年来的自由理想以及美台的伙伴关系。
1: 那么除了德国和台湾之外，美国建国250周年的纪念活动是在全世界各地都以不同的形式举行。在欧洲，美国驻欧盟使团也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举办了一场令人难忘的庆祝活动，出席者包括了北约的秘书长马克吕特。来看记者阿拉本特利的报道。
2: 夏日傍晚，人们跳着乡村舞，公园里回荡着乡村音乐，星条旗随风飘扬，感觉就像回到了美国的州博览会。但实际上，这里是布鲁塞尔，比利时正在为美国举办一场盛大的生日派对。活动在比利时首都的50周年纪念公园举行，既为在欧洲生活和工作的美国人带来了一份家乡的味道，也让渴望美食的欧洲人有机会品尝地道的美国烧烤。多位政要发表了生日致辞，其中包括美国在欧洲的最高层领导人。
5: 250年来，美国人不断推进自由事业，迎接每一项挑战，并将自由的承诺传承给子孙后代。我们宣扬自由和自治的人民，是在更广泛的欧洲启蒙运动的背景下产生的。我们共同的文明史使美国与欧洲的联系深厚而持久。
2: 欧洲领导人也向聚集在公园里的人群发表了讲话。
5: 值此山巅之城迎来250周年之际，我要祝愿美国生日快乐。
6: 这就是我们看待世界的方式，坚信权力属于人民。
2: 目前，美欧关系因贸易、防务以及美国与伊朗的冲突等问题而处于紧张状态。然而，一些参加这场庆生派对的比利时人意识到，他们与美国之间存在着一种早于这些紧张局势的更深层联系。
5: 事实是，如果没有美国，我们今天恐怕无法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我认为我们有很多值得感恩之处。此外，我认为美国在协助我们发展并成为如今这样一个富裕国家的过程中，发挥了相当重要的作用。经过250年，他们拥有了世界上最好的民主制度之一。
2: 现场有美军人员出席，轻跳旗的乐声在公园里回荡。美欧各界人士期盼着未来再续250年的伙伴关系与共同愿景，或许还能在一起享用热狗。美国之音拉拉本特利布鲁塞尔报道。
0: 此外呢，在这个韩国也有要庆祝活动哦。亚洲规模最大的食品展览会之一呢，2026年的首尔国际食品产业大展，6月的时候在韩国国际的会展中心举行。那么今年的会展呢，有特别的意义，也就是它将迎来独立250周年的美国，受邀担任本届这个会展的主宾国。那么在美国250年的历史当中呢，其实饮食文化是占据了重要的地位。那我们下面来看相关的电视报道。
7: 作为亚洲四大食品展之一，2026首尔国际食品和旅馆产业大展是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吸引了来自49个国家和地区的1800多家企业参展。展会的核心亮点是美国馆，作为本届展会主宾国，美国集中展示了本国最具代表性的食品和农产品。出席本次展览的嘉宾包括美国农业部负责贸易与对外农业事务的副次长米歇尔·贝克林。
2: 美国农业部很荣幸与本次展会合作近20年，今年我们自豪地在美国馆展出了46家美国参展商。
7: 展馆内自由250的标识随处可见，这一主题旨在纪念即将到来的7月4日美国独立250周年纪念日，届时美国国内及世界各地的美国民众都将举行庆祝活动。对于许多参观者而言，美国馆提供了一个难得的机会，让他们能够深入了解多种多样的美国食品产业，从高品质肉类产品到创新休闲食品。
8: 我当然非常高兴，值此美国独立250周年之际，我们非常荣幸能在这个特别的年份来到这里。
7: 贝克林还谈到了美国建国250周年庆祝活动的重要意义。
9: As America is soon to celebrate its 250 years.
2: 随着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我们也希望通过这一年的庆祝活动，展现是什么让美国如此伟大。所以能够来到韩国，特别是在首尔参加这一盛会，对我们而言，这是一次展示令我们自豪，并体现美国成就的机会，也是庆祝我们双边关系的时刻。
9: America to celebrate our bilateral relationships.
7: 除了名牌和展台外，首尔食品展还展示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多元饮食文化。江秀敏，首尔报道。
0: 是东林，我们也看到了现场这个舞台的画面呢，
1: 已经
0: 差不多已经准备好了。
1: 在过安检检查，
0: 是的，
1: 包括总统本人也都和一些重要的这个特朗普政府的那个官员。都在等待。
0: 是我们看到，其实特朗普总统哦，他已经是在这个舞台的后台那边，在舞台的右方在那边做准备了。包括像是他女儿伊万卡，还有就是他儿子呢艾瑞克，那以及这个包括像商务部长鲁特尼克，还有这个国务卿卢比奥，还有美国的国会议长这个Mike Johnson 呢，都已经在这个后台来跟他在那个谈笑风生。那么现在呢，前台也正在做准备啊，包括前台的乐队其实也已经在开始演奏乐曲了。
1: 我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特朗普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还有家人、家庭成员都在做最后准备。毕竟这是一个值得庆祝的日子，这是美国250岁的生日，所以呢，感觉上也有点像是在开一个盛大的这个派对。有点这样的一个欢乐的气氛。虽然说今天一整天啊，要因为我们在这个美国首都华盛顿，上午是一个这个超过华氏100度的高温，那么在傍晚又出现了这个雷雨，而且加上这个国家大草坪，把参加的民众游客都紧急的疏散了。不过特朗普总统应该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美国建国250年这重要的日子呢，以一种欢乐的心情，风雨物。

0: 民众、游客都紧急的疏散了。不过，特朗普总统应该还是希望能够在这个美国建国250年这重要的日子呢，以一种欢乐的心情、风雨无阻的来进行今天晚上的国庆演说。
1: 对，尤其有很多的美国民众，特别是特朗普总统支持者呢，就从外地啊赶到这个华盛顿来啊、所以呢，他们也是非常希望能够亲眼这个亲身来参与，听到特朗普总统的演说，并且呢来享受在最后这个啊。精彩的烟火秀，所以呢，特朗普总统在这个暴风雨的这样一个情况之下呢，还是决定要把他的演讲给顺延一个多小时，然后让来支持者呢能够来享受啊原本就安排好的节目。
0: 是的，那我们知道说今天的这个活动呢，除了来自全美各地，甚至包括世界各地游客之外呢，其实看起来应该是很多政府的重要官员，就我们目前看到的画面上也都会来进行参与。不过像今天我们其实在第一场美国之音的建国250年特别活动，要一直为我们介绍了，可能是不是副总统不能够在同一个场合，
1: 是的，
0: 尤其是人这么多的场合跟特朗普总统同一个场合出现了。
1: 对，因为我们知道呢，这是为了国安的考量哦。政府美国的政府总统不能够同时出现在一个有高度可能风险的一个地方，
0: 人群比较多。
1: 是，那么呢，所以说今天的这个副总统万斯呢，其实是在纽约，
0: 稍早就在纽约来进行发表他的国庆演说了。好，现在看到第一夫人梅拉尼亚也在画面中出现了，所以今天晚上其实是一个除了对前来参观这一次华盛顿一些庆祝活动的游客，还有全美民众发表讲话之外呢，其实也看到这个安排上，感觉就是包括特朗普总统他自己的家人成员也都会来到现场，然后这是不是他的？也是他的家人哈。
1: 那其实很有趣的是呢，其实今天在傍晚的时候呢，因为这个暴雨的关系啊，那就所以这个特勤局呢就要求大家疏散。那其实因为就在这个所谓国家大草坪的附近，所以疏散的地点呢，他们公布这个公开的可以去疏散的正式的地点呢，就是周遭的所有的博物馆。那呢，所以呢，有许多的民众其实也可以借此啊来去做参观博物馆，包括我们知道华盛顿的这个首都华盛顿其实有一个国家肖像馆哦，里头有收藏所有的这个总统的肖像，所以呢，他们也可以顺便来看一下，哎，美国还有哪些的总统？那另外值得一提的是，我们美国之音大楼其实也是疏散的这个正式的地点
0: 其中之一。的确是刚才我们在进演播室要准备。以为总统按照时间演讲的时候呢，我们就已经在这个演播室做准备了，然后在我们的演播室的外面就已经看到很多的这个国民警卫兵都在外面休息，就在我们的这个演播室的外面。所以其实今天在美国之音的 Cohen 大楼也是作为一个让民众可以紧急疏散，包括国民警卫兵可以紧急疏散和休息的一个场所，这也是非常有趣的一点。
1: 是的，那我们刚才提到呢，这个民众也可以疏散到附近的博物馆呢。那我们刚刚提到说，这个肖像博物馆里头呢，其实它的馆藏有超过1700幅的这样的肖像。那不仅是呈现了艺术风格的变化呢，也表达了每一位总统的独特的性格。所以，我们接下来呢，先来看一则美国之音记者许湘云跟刘恩明的相关报道。
2: 在国家肖像馆，总统肖像展一直是最受欢迎的展览之一。随着美国建国250周年到来，这个展览也成为游客重新理解美国历史的重要窗口。
3: 从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开始，总统肖像成为记录国家历史的重要方式。从油画到摄影，古典风格到现代艺术，总统肖像展展示了从开国以来所有美国总统的肖像，馆藏超过1700幅。
4: George Washington was the first president, and there was no precedent for what a good presidential portrait.
2: 乔治·华盛顿是美国第一任总统，当时没有任何先例可以参考，人们不知道什么样的总统肖像才算合适，才具有总统风范，因此他必须面对这个问题：他应该穿军装还是应该穿平民服装？应该摆出什么姿势？要不要微笑？应该显得威严庄重吗？这些都是需要做出的选择。而在这个展厅里，我们可以看到他当时所做出的一些选择。随后，当你继续参观整个展厅时，可能会觉得这些肖像画看起来有些相似，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后来的总统都在试图效法华盛顿。华盛顿为总统应该是什么样子树立了标准。
4: Because in particular the portraits here are where we try as.
2: 尤其是这些肖像画，大多是艺术家在总统当时通过面对面写生。

0: 创作而成的，因此你看到的基本上就是总统本人希望留给后人铭记或研究的形象。
1: 亚伯拉罕·林肯身高193公分，是美国历史上最高的总统，19世纪被称为巨人总统。国家肖像馆展出真人等身大小的林肯肖像。尽管林肯推动废奴进程，但奴隶制度当时并未立即终结。这幅肖像的细节透露了那段尚未完成的历史。
0: 如果仔细看这尊雕塑，你会看到这是一个刚刚获得自由、充满力量的人物，但锁链依然存在，因为那些问题仍然没有答案。
2: This represents the constitutional amendment that would forever end slavery.
0: 这代表的是那项最终永久废除奴隶制的宪法修正案。然而，尽管林肯支持这项修正案，他却没有亲眼看到它获得通过，他遭到了暗杀。这里有一只很可能被丢弃在地上的手套。结合这些线索，我们可以推测这幅作品很可能是在林肯遇刺之后才完成的。
1: 这幅华盛顿的肖像由于材质脆弱，能够展出的时间相当短暂。不同于其他经过处理的总统肖像，这幅作品反映了华盛顿晚年在他的家人眼中的真实相貌。
0: 因为这是一幅粉彩画，而粉彩画属于纸本作品，这意味着它通常每年轮换一次，因此每隔几年我们才能将它重新展出一次。随后它又必须被送入低温保存库中进行长期养护。这幅肖像特别的是，它一直由华盛顿的妻子玛莎·华盛顿的家族世代保存并传承下来，因此至少在他的家人眼中，这就是华盛顿真实的样子。
1: 对许多游客来说，这些肖像不仅是艺术作品，更像是一部以肖像形式呈现的美国历史。
3: 我了解到有许多非常重要的总统以及他们所做的各种事情，这些行动改变了历史，也塑造了我们今天的历史。
4: 我觉得记住我们的来处以及未来将走向何方很重要，因此

0: 对于总统还有民主制度的看法。随着展览内容的不断更新，也持续吸引更多的游客前来观察美国的社会还有文化的变化。以上是记者许湘云和刘恩明发自华盛顿的报道。
1: 美国首都华盛顿的美国革命女儿会 DAR 博物馆呢，推出了名为《他们笔下的革命》的特展，将镜头转向了那些被历史课本略过的普通人。通过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基层士兵、农夫、渔民的私人信件以及日记，来倾听大时代浪潮当中小人物的心声。我们来看电视报道。
2: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之际，我身后的这场展览把镜头转向了那些被历史课本略过的普通人。
3: 华府的美国革命女儿会博物馆推出名为《他们笔下的革命》的全新特展，透过18世纪美国革命时期基层士兵、农夫、渔民的私人信件与日记，倾听大时代浪潮中小人物的心声。
4: 我就是个普通人，所以当我构筑这个展览时，我在想，如果是我，我会如何经历这场战争？我会有什么感觉？
3: 约翰·费雪的日记记录了1776年到1777年间的长岛会战。他是一名前线士兵，原本是农夫的约翰见证了英美首度的陆上交锋。他用淳朴的语言记录了日复一日的行军战哨，一直到战前的紧绷，目送同胞出征的感慨，交战时生平未见的猛烈火力，到混乱撤退时写下的我们的上尉失踪了的彷徨心声。这是菲利斯·惠特利在1773年出版的首部诗集，他也是第一位出书的非裔美国人。美国独立运动前夕，他对自由的书写呼应了当时的独立思潮。他写道：若您读着我的诗，好奇我对自由的热爱从何而来，我自幼便因残酷的命运被迫离开非洲那如梦般的家乡，这便是我的遭遇。难道我不该祈祷他人永远不再受暴政的支配吗？
5: And I find myself in their words also.
4: 我在他们的话语中也找到了自己。他们对独立的渴望，他们对未来的希望中，以及他们对这个新国家给予的厚望。
3: 这是1778年马萨诸塞州兵工厂工人要求加薪的请愿书。那些在后方打造武器、支撑独立运动的工人在信中写道：虽然我们愿意为公众利益竭尽全力，但现在的工资已无法养活家人。战后通膨严重，他们领到的薪水几乎买不起一块面包。请愿书让我们看到这群无名英雄在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生存挣扎。除了平民视角，这里还有一个绝对不能错过的亮点，这里集结了独立宣言中全部56位签署人的亲笔签名。这套珍贵收藏是博物馆的镇馆之宝，观众可以近距离观察本杰明·富兰克林给妻子的家书，或是托马斯·杰弗逊担任国务卿时的亲笔便条。
5: And they come in the form of letters and deeds and other legal documents and all.
4: 他们以信件、器具和其他法律文件，以呈现各种不同形式的文件，上面都带有那些独立宣言签署人的签名。我们很高兴能够保存这样一群重要的人的遗产。
5: And their legacy.
3: 在这场跨越200多年的回望中，伟人的笔迹和无数普通人的日记共同谱写出美国建国至今的丰富色彩。美国之音王于鹤、刘恩明采访报道。
6: 而就在我们等待特朗普总统即将发表这个国庆演说的时候，在同一个场景的另外一边，其实举行的是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那么这个博览会呢，是6月25号就已经在美国首都华盛顿拉开帷幕了，有来自全美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都来到了美国首都，要来参加这个伟大的美国50周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建国250周年。那么在国家大草坪上呢，是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的体验项目，全面地展示了美国历史和文化的方方面面。继续是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7: 现场有爵士乐表演和杂耍表演，还有一位欢快的呼啦圈舞者。来自美国各地各个年龄层的游客纷纷来到美国首都参加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共同庆祝美国将于7月4日迎来建国250周年。
8: 我非常热爱自己的国家，我爱这个国家。建国250周年，一生只有这么一次。

0: 所以我特意赶来参加博览会开幕第一天，而且今天碰巧还是我的生日，所以我今天等于是双喜临门。
1: 国家大草坪内分布着数十个展馆和互动体验项目，全面展示美国历史与文化的方方面面。在这辆自由卡车里，游客可以感受美国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当年可能的说话声音。而就在展馆外，游客还可以了解美国早期一些具有开创意义的工程和科技成就。在创新展馆，游客可以探索美国一些最伟大的创新成果。
2: 这是我们第一次来这里参观，到目前为止感觉特别棒，很有意思。这里有 SpaceX， 还有很多像他这样的公司。我们还看到了摩托车相关的展区，所以真的不错。
3: 我认为我们应该多举办一些这样的活动，来庆祝美国、我们的历史以及我们未来的发展方向。
4: 我觉得这个活动非常棒，我认为它展现了我们对国家的自豪感。
1: 除了工业展区外，还有来自多个联邦机构的展位在现场设立，帮助游客了解其相关项目与服务。
3: 我很喜欢这里，很有意思，这不是在推销什么。
1: 博览会上还展出了美国所有州和领地的展区，每个展区都陈列了象征性物品，以体现各自州的独特特色。
0: 各州都做得非常出色，展示了很多关于本州的内容，包括他们生产的不同产品，以及让各州与众不同的特色，而正是这些造就了美国的独特之处。
3: 如果我要向别人介绍科罗拉多州，这里就是一个很好的起点，因为一走进来就像置身于科罗拉多州一样，看起来像，连那股松树的清新气息也像。
1: 一座老式旋转木马和一座巨型摩天轮吸引了各个年龄段的孩子。而对于艺术爱好者来说，艺术家斯科特·洛贝多正在现场创作一幅实时绘制的画作。
2: 我正在画我认为是人类历史上最伟大的艺术作品，那就是星条旗，美国国旗。它是世界上辨识度最高的、最美丽的，某些时候带有性感意味的同时又是最强大、最具冲击力的艺术作品。
1: 在致敬美国劳动者的展区，一位钢铁工人希望提醒全国人民，正是像他这样的人共同建设了美国。
0: 这是匹兹堡钢人队的队徽，大家都认识，但它同时也是美国钢铁工业的象征。
1: 伟大的美国州博览会由自由250组织筹办，这是全国众多为纪念这一历史性里程碑而策划各类活动的机构之一。美国之音华盛顿报道。
5: 在美国建国250周年这个特别日子里面呢，美国之音的记者温丽迪代带大家上头，走上街头，来去跟不同世代的美国人聊聊什么是他们眼中的美国精神。让我们跟着他的镜头一起看看吧。
6: 大家好，欢迎收看《Gen Z 看美国》，我是温乐迪，一名在美国出生长大的00后。这个星期，美国迎来250岁生日，我们在首都华盛顿和我的家乡佛罗里达采访了一些不同世代的路人，看看在他们眼中究竟什么是代表美国的精神和价值。
7: 美国有哪些让你感到自豪或感同身受的价值观？
8: 我认为就是选择的能力，让每个人都拥有选择的权利。你可以选择投票，也可以选择不投票。你可以选择工作，也可以选择不工作。
9: 我认为是韧性，这很重要。历史上充满了弱者经历挫折、战胜逆境并最终取得成功的故事。
10: Individuality,
11: the 个性，对个人渴望、希望和梦想的追求。我认为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允许人们以追求成功的方式去表达这些梦想。
12: 对于像我们这样一个年轻的国家来说，成立250周年是一项了不起的成就。 首先，这承载着我们国家的传统。当然，这个过程中绝非一帆风顺，也经历过坎坷。但留住美国核心地位的，我认为是它的适应能力。宪法的起草方式赋予了它的适应性，正是这一点让我们与众不同。
7: 过去的250年里，美国取得的哪一项成就最让你感到自豪？
13: 我真的很自豪，美国其实很关心其他国家，并且会不遗余力地去提供帮助。
12: 有一次我去意大利，当车子沿着阿马尔菲海岸行驶时，我记得当地的司机评论说，如果没有二战期间美国士兵的修筑，那里根本就不会有这些公路。所以我觉得我们在世界上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这也让我们变得很特别。
6: 有意思的是，50年前，迈克尔就在这里见证了美国建国200周年。当时他还只是个小孩子，他的祖父是这家奶酪店的老板。50年的岁月见证了迈克尔一家的3代传承。
12: 当年美国200周年大庆的时候，当时我们在东市场庆祝，就像我们今天在这里庆祝一样。
6: 正是无数个像迈克尔家族这样的普通人，用执着与坚守编织出了我们这个国家引以为傲的历史底蕴与文化遗产。
12: 我为美国感到骄傲，我觉得我们给世界带来了很大的帮助，我也为我们今天在国际上的地位感到自豪。
4: 让我感到自豪的一点是，这个国家在消除种族主义方面取得了长足的进步。比如刚建国时，我们完全实行奴隶制，没有任何公平可言。虽然现在也并不完美，但显然大家都在积极努力地去改善它。
14: 最初女性没有投票权，而且必须遵守特定的着装规范，但我觉得她们现在拥有更多的自由了，可以穿休闲装，公开表达自我，参加投票等等。
7: 用一个词来形容美国，你会说什么？
13: 自由，
12: 自由。
15: Diversity，
4: 多元化，
14: 我觉得也是多元化。
10: Work in progress，
11: 仍在完善中。我们是一个年轻的国家，就我们的起源而言，我们有很多值得骄傲的地方。但为了坚守我们的理想，我们还有很多工作要做。
7: 你打算怎么庆祝美国250岁生日？
14: 我要去参加我朋友办的派对，可能会和家人一起庆祝，放放烟花。
13: 去华盛顿市中心和朋友们聚聚，还会去国家大草坪看烟花。
9: 我会和家人在家里一起过。
7: 你的家乡在哪？
9: 孟菲斯。
7: 听说那里的音乐氛围特别好。
9: 确实很棒，还有烤肉。
6: 自由、多元、充满韧性，同时也是一个仍在完善中的年轻国家。这就是我们在美国街头听到的声音。每一个人的选择和梦想都在拼凑出这个国家当下的模样。在这个特殊的时刻，无论你身在何处，让我们一起祝福美国生日快乐。
16: Happy birthday, America!
15: Happy birthday, America!
6: 我是温乐迪，我们下期再见。
1: 美国建国250周年，最被大家缅怀的就是美国的开国元勋、首任总统乔治·华盛顿。那么，美国的国会图书馆和英国的温莎堡皇家档案馆两边就合作了，推出美英两个乔治的特展。这两个乔治呢，当然就是指美国的国父乔治·华盛顿，还有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3世。这两个乔治的生平其实有很多相似之处。那么，我们也透过这个展览来回顾美国建国的历史，来看美国之音的电视报道。
17: 就在这个纪念建国250周年的当下呢，美国的国会图书馆与英国温莎堡的皇家档案馆合作，推出了英美两位乔治的特展。透过美国国父乔治华盛顿以及当时的英国国王乔治3世，两位在现实当中从没有碰过面，但是身处在历史天平两端的两位乔治的生平，来回顾美国建国历史。约翰·鲍威尔是美国国会图书馆展览总监，他说这是第一次两位乔治的文物合并展出。
18: 现在正式推出这项展览的恰当时机，因为今年正值美国独立250周年，而展览中提到的许多事件都发生在那段时期。
17: 乔治·华盛顿领导了革命，将美国从乔治三世统治下的英国独立出来。鲍威尔说，在历史上对立的两人其实有许多相似之处。
18: 他们读了很多相同的书，这点很有意思。他们都是视书如命的人。

0: 人对科学、农业和务农非常感兴趣。我认为，当他们待在家里务农时，才是最快乐的。那大概是他们一生中真正想做的事。
1: If we go around the corner here, we've got Washington's diary.
0: 如果我们绕过这个拐角，就能看到华盛顿的日记。这是他在战争期间撰写的日记。你可以看到华盛顿的亲笔手机打开的这页，记录了美国独立战争尾声时，华盛顿在约克镇接受英军投降的情景。好的，
2: 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是特朗普总统即将发表国新演说，立刻接近同声传译。 非常不容易。大家看到了风暴，看到打雷，我们不能够。那么大家都说啊，再晚我们也要听今天晚上的演讲。等到四点钟，我们要听这个演讲。那么他们估计啊，37.5万的人来到了现场。 那么当时我们需要紧急疏散，那现在我们重新回到现场，至少还有15万人来到了现场。感谢各位，感谢有些人呢离开了疏散以后没有办法回来，我觉得非常遗憾。能回来的都是非常特别的人民。 并且我们也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国家。那么今天晚上啊，我们是要共同庆祝美国250的生日。那么我必须要说啊，那么后台的人呢跟我们说，下星期再庆祝也没问题。我说下星期就不行了，太晚了，必须要在今天晚上做。我们必须要在7月4号庆祝。 而不是7月的其他的时间，因为今年是美国的250的庆典，是我们独立宣言通过的250周年，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在过去250年当中啊，美国的共和国家可以说有了非常非凡的成就。 人类历史当中最非凡的成就，我们的国家是自由的国家，是自由的土地，并且也是最出色的、最特别的国家，是人类历史当中最伟大的国家。我们目前比过去做的还要更好。
0: 没有任何其他民族啊，他勇气有我们这样的勇气，有我们这样的进步。没有任何民族可以跟美国人民比较，可以相提并论。在250年当中，美国带来了希望，带来了进步，并且也成为了全世界所有国家和民族的灯塔。大家都想模仿我们，但没有一个国家和民族可以成功。我们将永远。 是美国永远都是最优胜的，我们也会变得越来越好。那么在国家广场啊，我们庆祝，我们庆祝啊，我们庆祝我们打赢暴政。那么并且我们也要庆祝美国精神啊，可以说在1776年7月4号到2026年，250年的时间过去了，今天是非常伟大的日子。我们现在国家更加的富裕，更加的强大，比过去也更加的富裕，也更加的强大。 但是啊，一切都是由于历史当中的一项奇迹。那么每一个爱国者存在于我们的心中，在费城啊，我们的国父带来了智慧，用了几十年的时间去宣布，每个人生出来人人平等。他们提出了这样的精神。 那么他们都有与生俱来的权利。我们的权利是由我们的创世主给我们带来的权利。有56个爱国者签字宣布了独立宣言，他们站上了这个国际的舞台，反对暴政。所以呢，带来了这个历史的新篇章。这个是非常独特的。这个今天晚上其实也很。

特别，我们今天有很多的大风雨，大雷雨，有闪电，但是呢，其实我要讲的是，我们当时的诞生也产生了很多的波折。我们因为有了这个国家，我们可以生而自由，死而自由。在革命当中，很多爱国者丧失生命，他们提醒我们。他们是英雄，他们为了我们奉献了很多。我们今天很荣幸能够在国家的首都，而且我们这里也保存了这个国家第一个国旗，1777年，这个旗子上面有13个州的星，而且呢有13个条纹。代表着是当时也是7月4号举出这个旗子，就在这儿。这个旗子当时呢就是飞越了当时的战场，在萨尔托家，那当时英军在约克镇举白旗的时候，我们当时就是拿出了这幅旗子，那这个是很了不起的一个转捩点。那他们举白旗之后呢，全世界都看到没有哪个国家能够让美国放弃我们的自由，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法西斯主义者都没有机会。我们不想要在国家里头看到任何的共产主义。共产主义在美国从来没有成功过，未来也不可能。美国绝对不能忘掉，我们是一个具历史性的非常伟大的人民，我们的精神非常的隽永，我们国土非常的美丽，我们充满着勇气，有很多热忱，我们的人民是最聪明最棒的，是世界上历史上从来没有看过的最杰出的人民。那今天我们要向我们的国旗致敬，并且要大声的说一下，上帝保佑1776年奉献生命的这些爱国者，而且呢我们也希望自由独立长存。那希望这个国家能够永远的持续下去，我们永远会是世界的领先者，我们不会让我们国家失败。我们感谢我们的国父，谢谢他们给了我们自由，而且他们呢也保护了最神圣的一些文件，其中一个文件就是美国宪法。这份宪法非常的特殊，这个也是因为国父们的杰出思维，才能够让我们后续250年都能够享有这些自由。像其他国家不一样，我们有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公平正义、法治社会。虽然呢，法律有的时候呢是有些偏颇，但是我不多说了。那我们同时还有另外一项权利，就是能够持有武器。那我担任总统将近6年，我是捍卫着你的第二修正案权利，这并不容易，但是我坚决捍卫大家第二修正案所保障的持有武器的权利。我们是谨慎着勇敢的捍卫着这一项权利。美国很多人奉献了身躯来保护这些自由，而且呢也要确保这些权利能够适用在所有的人群、种族、所有肤色的人身上。我们是一大家庭，就像大家所看到的，我们在场有很多人，我们是在一个国旗之下一个大家族。我们也都是按着同一个伟大的肇事主的真面相才造出的人类。那共产党是绝对不会说出这样子的言论的。那我们必须要记得这些真理。William Carney 他脱离了这个奴隶制度，成为联盟的一个战士。
北方军的战士，他在战线看到有一个同伙

受到了敌人击败，他看到这个国旗即将落到地板，他立刻冲上，确保这个国旗不会沾上土因为他希望这个旗子是能够完善完美的所以他立刻把它举起那他不断地向前匍匐前进，背着这一旗子，那他一路回到他的阵营上面，这个旗子都没有沾上土地。他成为美国第一位非裔美国人获得国会的这个荣耀殊遇的一个这个非裔美国人。他是非常杰出的一位人士，有很多的故事都是按照他的故事来写的。那今天晚上呢，我们想要庆祝Pearl Davis 将军，他在越战当中带领军队进突袭了100个这个敌人，取得胜利。那虽然有受伤，而且还差点丧命，他救了他的士兵，而且他也同样保障了我们美国的这个名誉，还有我们的国旗。那今天这个国旗就是放在林肯纪念堂里头。

0: 他看上去状态比我还要多了，非常勇敢。那也是因为有像他这样子的英雄，我们美国的国旗永远会象征着所有人所拥有的自由以及正义。谢谢将军，谢谢你。美国人将自由的祝福扩散到了各地，我们也永远不会停止，我们会继续分享我们的梦想。美国之梦是我们一直以来拥有的，当然当中有些挫折，但是现在美国梦又重回了。要回到这里确实不容易。两年前我上任的时候，我们世界充满着这个沮丧，但是我们现在做得非常好，创了很多的记录。包括呢我们的救火队以及警察，过去呢是很难招人，现在呢他们有很多人来应征。现在我们的军队也很难加入，因为呢大家都想要成为我们的军人。我们仍然是世界上最重要的一个国家，最有力量的重要。我在第一任期之内打造了更好的军队。那我的第二任，那我也不能说我之后会有第三任，但是你如果看委内瑞拉、伊朗，我们都摧毁了他们的军队。美国人的军种很厉害，我们这个拓荒成功，登上世界最高的山，而且呢，我们也打败了这个帝国主义，我们奠定了铁道，挖了山洞，巴拿马的运河是世界上第八大的一个奇景。那其实有38,000名美国人丧失生命，才呢给我们今天的这个巴拿马运河。
1: 正是因为美国的精神呢，带来了世界最重要的产业，并且建立起最强的世界上最强的军队。而现在我们目前的美国军队可以说比起过去要更加的强大。美国的意志、胆量，那么可以说是无与伦比的。那么可以说，罗斯福总统以及我们西部的

Cody 等等，可以说这样的一些历史当中的名人呢，都秉承了这样的美国的精神。那么很多他们的后代可以说都来到了我们现场，可以说正是在我们的广袤的土地当中。那么 Lewis and Clark 克拉克在1803年的时候就开始进行西拓的运动，那么导致我们的美国国旗能够在美国的国境之内，全国国境之内进行飘扬。感谢你们，可以说啊，正是因为美国人民的不安分的灵魂，使我们的国旗啊，能够在最重要的建筑物当中进行飘扬，也就是布鲁克林桥。布鲁克林桥可以说也是世界的一大奇迹啊。那么可以说，美国的海军当时啊，可以说在 Vanilla 海湾，可以说打沉了西班牙的舰队。那么就像现在，就相当于当代美国的海军把伊朗的海军的129艘军舰击沉，可以说是形成了一个非常好的响应。所以美国有最强大的军队，所以可以说我们的还要提到之前呢，我在一个博物馆，我还要讲到罗斯福总统当年呢，以胜利者的姿态回到美国。他当时啊，就是说之前在古巴取得了重大的成功，美国人的西进运动啊，可以说成功建立起现代的世界。我们是永远不会放弃，现在我们的国家可以说比起过去优势更大，并且继续取得胜利。我们会继续保持美国的伟大，我们将会通过拯救美国法案。我们必须要在法案的新的要求当中啊，每个人在投票之前都必须要出示他们身份证，所有的投票者必须要提供能够证明他们公民身份的证明。那么除了残疾，除了服役，除了年老以外，任何其他人不能邮寄进行投票，所以我们就不会再有虚假的选举。所以在共同一起啊，我们将能够再次映射美国的力量。我们希望美国的力量，我们会继续为美国力量感到自豪。美国是正义和和平的最大的推动者，可以说我们打败了暴政，一次又一次拯救了自由。 Ken Shubring 当年呢是19岁啊，他可以说在日本袭击珍珠港以后，他生存了过来。那么在珍珠港事件发生以后啊，这个年轻的士兵啊，当时他发誓，我们必须要还击日本。然后他当时啊，在太平洋就参加了太平洋的战争。可以说从战争第一天就加入了战场，一直坚持到我们的敌人无条件投降为止。那么可以说 Lucky， 我们当年这个士兵现在已经104岁了，今天晚上他还是健在。我们今天晚上把他们邀请到了现场，可以说是我们一名非常年老的一名珍珠港当年的袭击的一名还是现存的我们的一名军人，他可以说是表现了美国军人的风范和精神，请给他鼓掌。非常感谢钟晓先生。做得非常好，非常感谢您。你的基因很好啊，你基因非常好。您的子孙也会有非常高的寿命啊。
在二战的时候，在二战的时候登陆日的时候，我们的有一名指挥官呢，可以说指挥36支军舰。

0: 那么他后来啊，又成功以后回到了国家，他告诉他的父母啊，我们的国家非常的成功。那么我们这个军官的话，今天晚上也来到了现场，可以说他当年的话，登陆诺曼底的舰艇当中的那个国旗，就是由他把它放在我们的军舰当中。正是因为诺曼底的登陆啊，可以使我们最终赢得了对纳粹的胜利。他今天晚上也来到了现场，他当年指挥几十艘我们的军舰。您啊，可以说为我们带来了很大的激励。107岁了。他在太平洋，我们可以说我们的海军面临着当时啊，可以说经历了人类历史当中最惨烈的战争。可以说在占领了太平洋的海岛以后，我们又升起了美国的国旗。每一个人当时都不敢相信啊。那么可以说啊，我们那一场太平洋岛的战役当中的，可以说最年长的一名存活的军人，101岁了。当年在硫磺岛的战役进行作战，女士们先生们，这是我们最伟大的一代里面的最杰出的军人，他们确实是属于最伟大的一代，他们拯救了全世界，他们使美国人感到非常的骄傲和自豪。在我们消灭了法西斯以后，美国开始对抗共产主义的恶魔。那么昨天我就到了拉什莫尔山，那么我们可以看到啊，当时几名伟大总统的雕像就在我的头上。美国永远不会成为一个共产主义的国家，永远不会。共产主义是失败的，未来也只会失败。共产主义系统啊，是美国系统的对立面，他们永远不可能成功。我们的勇士啊，在全世界对抗共产主义，我们绝不会在我们自己本国领土当中让共产主义滋生，绝对不可能。我们会阻止这样的威，马上会阻止这样的威胁。那么就像野草一样，我们一定要在他们萌芽的时候去把他们除掉。今天晚上我们也有啊，针对共产主义战争的退伍军人，包括 Rudy Meakin 先生等等，可以说他当年就曾经参加了越战啊 ，Pat Ford， 那么他当时跟敌人进行英勇的作战，他可以说，你可以看到啊。他今天也想要跟我们讲几句啊。他曾经四次受伤以后还是继续前进。
1: 那另外呢，还有 Sunny Ray， 他当时也是英勇的对抗比他大十倍的这个军队。这些人都非常值得迎新。那今天他们向当时飞越战场的国旗致敬。那在他

旁边呢是最后一个在这个 Checkpoint Charlie 柏林墙边上站这个站岗的最后一幅旗子，那非常感谢各位，你们非常的独特。星条旗绝对是可以对抗共产党的。我觉得我们其实也不必要去打击，因为大家都能够看到，我们知道如何向前行。那我也想要感谢在台上的这些伟大的英雄们。很棒吧？今天能够与他们同台，实在是一大殊荣。那107岁，虽然岁数很大，但我也希望他还有20多年可以继续活下去。那其实，在每一代的美国人当中，大家都是想要达到新的水平。那1929年，莱特兄弟在俄亥俄州完成了人类想要飞行的梦想。1903年，完成了这个飞行的梦想。那后来呢，我们美国人又将美国的国旗带到了月球上面。那之前不久我们也将这个宇航员送到了月球的另外一侧。这个呢是人类史上第一次，从来没有人类飞到这么远的地方。那他们现在也在现场。那今天我们就将这个 NASA 的这个宇航员团队带到了现场。艾特米斯二号的成员，大家都看着他们飞上天。那我当时也有在看，我相信大家都有在关注他们的这个任务。另外呢，阿波罗十七团队成员 Jack Smith 也在现场。You look like you could be with them, Jack. 其实你看上去气色很好，你跟他们是看上去差不多的。Everybody was watching. 非常感谢你们的努力，祝贺你们的成功。那我记得当时我们在吃晚饭，大家都吵着说我们要开电视看一下阿特米斯二号的发动，实在太惊人了。而且呢，还看到 Jack 的身影啊 ，Jack 现在就是在推动Jerry 在推动 Jerry 的这个，他现在在带领这个团队的工作。那他们现在身后的这个旗子是莱特兄弟飞机所带着飞机的国旗。那他们也告诉我今天能够站在这与莱特兄弟所使用的国旗站在一起是一大荣耀。那我也很高兴能够给他们这样子的机会。那我也有另外一个特别的礼物要送给他们，来庆祝美国250周年的纪念日。这个旗子呢今天飞过了我们国家的首府，我将这个国旗赠给宇航员希望他们后续的旅程顺利。那我知道还有些人没有办法上台，但是呢我从白宫也给他们发了一些特别的礼物，非常感谢各位。那我相信下一步就是要登陆火星，对吧？那我知道这个是我们的目标之一。我们现在已经到了月球的另外一边，我们之后要去火星。我们在航太航空方面呢，我们肯定是会引领全世界的。我们的太空军其实是我们最重要的一个工作之一。我们之前其实输给了俄罗斯，输给了中国，但是我们已经采取了巨大的努力，取得了很多的进展。谢谢。

0: 所有人。那我们今天要庆祝美国潜大无比的这个巨大无比的潜力以及惊人的成就。我们要感谢过去的这些人帮助我们拥有250年的自由。我们今天想要感谢金星家族，一共有11个人。他们是获得金星勋章的这些家庭成员。这些家庭都经历了很多。
1: Thank you very much. And that special person is looking up there and looking down.
0: 我知道。
1: At mom and dad.
0: 你们所丧失的家属肯定是从天堂对着你们微笑。我也知道你们以他们为荣。我们在后台给大家准备了礼物，还有勋章。这些勋章是我们白宫的一点敬意，之后下了台以后会给你们。那今天我们想要向大家重新重申我们的承诺，我们会保护我们所爱的美国，就像你们的家属所保护美国一样。你们的家属为了美国而捐躯，你们也牺牲了很多。我们爱你，谢谢。从1776年到现在，美国国旗所飞越的所有的地方，其实都象征着美国的实力以及希望，因为这个就代表美国人到了那个地方。在1944年，有一名母亲和她女儿在家里躲着，因为呢，当时纳粹进入到了这个比利时。他们等着被解放，他们当时找到了一些布料，织起了一个国旗，美国国旗。等到他们被解放的那天，他们将这一个国旗给了美国大兵。他们没想到这一个美国大兵的祖父就是我们这个国歌撰写者 Scott Key。 那今天 Key 家族也到了现场，非常感谢。
1: Major Kyle Key has spent
0: 3 years in the U.S. Army, 少校是受人尊重的，而且今天呢，他要向这一位比利时女士所做的美国国旗致敬。这个国旗代表着希望和自由。非常感谢您到现场。那总而言之，从宾州独立宣言到约克镇的成功和胜利，从美国中西部的工业发展到阿拉斯加的充满这个雪的这些山脉，到荒野的西部，到 Kitty Hawk， 到曼哈顿的城市线，从地球到月球，从现在到未来，我们在华府这个美丽又安全的城市，我们这个华府现在又再次安全，再次美丽。
2: 短短两年前、可以说华盛顿是最危险的城市之一，现在成为了最好的、最安全的城市。还有不能忘记说，就是美国湾，美国湾。那么美国没有什么是克服不了的，没有任何地方我们是去不了的，没有什么目标是达不到的，可以说没有任何事情美国人是做不到的。我们可以说每一天

0: 要证明这一点。我们的股市啊，从来没有这么强劲过。那么可以说有19.2万亿美元投资到美国，可以说比过去高很多倍。在美国目前可以说所建造的工厂比过去还要多。可以说我们的工厂的增加的数量比过去啊，可以说要高得多。那么在我们的国家当中，我们能够实现最不可能的梦想，在历史当中最大的梦想，就是在1776年7月4号那个梦想，也就是美国独立的梦想。所有的人，各行各业的人，士兵、农民，所有一切，他们拿起武器去对抗当时最伟大最大的帝国，直到我们打败他们。没有，当时美国人民并不是被迫拿起武器，因为他们希望能够获得自由，他们希望能够获得美自由的国家。250年后的今天，可以说我们目前建立起了最强大的国家，最强大的帝国。那么所以当年我们的美国人民啊，可以说取得了成功。250年后的今天，美国仍然是屹立不倒，比起过去更加的强大。那么可以说我们现在美国又重新伟大，美国的国旗可以说仍然是自由的、骄傲的、美丽的在飘扬。我们取得了繁荣，主要是因为我们的国父啊是很伟大的，我们的事业是很正义的，我们人民是非常的勇敢，并且我们的命运是由上帝来去撰写的命运，神之赋予的命运。那么在250年后的今天呢，可以说我们回想1776年，可以说1776年的精神还是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中，也是我们的每个人的心中，每一个爱国者的人的心中。那么每一个人、每一个城、每一个城市，可以说仍然是燃烧着美国自由的火焰，可以说没有任何一个国家可以跟我们比较。那么可能是可以说啊，我们250年的历史可以说是我们大陆当中可以说最长的、寿命最长的一个大陆的一个国家。但是我们现在仅只是一个开启，可以说现在是美国黄金时代的黎明。在250年后的今天，那么我们可以说回望250年前，未来，在未来来啊，我们将会把我们的国家达到新的高度，过去从来没有到过的高度。我们会使它变得更加的强大、更大。那么以后我们会更加的为全新的美国感到自豪。那么我知道啊，今天晚上的电击雷鸣没有办法浇灭我们的热情。那么我要告诉各位，我非常能够成为你们总统，我感到非常的自豪和骄傲。愿神保佑你们，愿神保佑你们。我们今天晚上将会有一场非常盛大的烟火汇演，我会跟你们一起观赏。感谢各位，感谢各位。
1: 知音的这个建国250周年的特别节目，刚才我们看到就是特朗普总统，他在这个特别的节目的晚会当中呢，发表了这个国庆的致辞，然后也特别跟大家预告了，今天晚上的烟火呢会照常举办，他也会跟大家一起来观赏。
2: 好的，我们在这个特别节目结束之际呢，也请大家稍后要继续的锁定我们的节目，因为稍后我们会全程的直播美国建国250年的国庆烟火。
1: 是的，包括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电视节目呢，以及我们各大的这个社群媒体的平台呢，包括 X、包括脸书等等，还有美国之音中文网呢，我们都会持续的来播出今天晚上的烟火的表演。那这个其实今天晚上这个烟火表演呢，将会长达40分钟。 分钟哦，所以呢，这个烟火秀将会释放大约有85万枚的烟火，平均每分钟会发射4250发的这样的数量射向夜空，所以想必呢，在现场的这个观众们啊，将可以感受到这个。

0: 烟火的美丽跟震撼。
1: 那我们现在在画面上看到的就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发表美国建国250年国庆演说的这个舞台，主舞台。那么现在在舞台上呢是联合三军交响乐团，那么稍后他们也会在这个总统的演说之后呢，他们也会在这个现场来进行现场的音乐会。那么这一次联合三军交响乐团演出的一些主题，包括也都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在他的演说中所提到的美国的创新精神和太空探索，美国的音乐跨世代传承，还有美国的体育精神，以及军人服役和牺牲的奉献，这些都是刚才特朗普总统在演说都有提到的，以及美国的信仰和国家精神，民权运动与美国承诺，还有美国原住民的文化传承，都是今晚联合三军交响乐团在国庆烟火释放之前演奏的一些主题重点。
0: 是，那么除了提到这些主题之外，特朗普总统也邀请了许多的嘉宾哦，来配合他的主题，包括了像是二战的老兵，包括了像是在珍珠港的时候的这个当年的士兵，已经都100多岁了。那么也包括了当年国歌撰写者 Scott Key 他的后代，那现在呢是一个美军的少校，那也请了他上台。那所以呢，除了这个他的主题有包含不同的这个主题之外呢，他也把切合主题的相关的人物也请到了今天的舞台上面来。
1: 那么除了百岁老兵之外呢，他也邀请了这个阿尔特弥斯任务的这些宇航员来到他今天发表国庆演说的现场，展现美国创新和未来太空探索的一个精神。那么现在画面上看到的还是这个在应该就是特朗普总统在结束他的国庆演说之后，还是会继续和他的家人和内阁成员来进行一个这个小型的派对，就在这个烟火释放的一个现场，也就是主舞台的旁边会有一个这个他们进行这个交流的一个场所。不过现场的群众呢也都还在引颈期盼总统所说的这个，他亲自说的啊，说这是将是美国历史上您所见到的10倍之大的盛大的250年国庆烟火。
0: 是的，那我们看到了就是在这个舞台的右方哦，有这样子一个棚子啊，刚刚特朗普总统也在那边，他的家人那个成员，包括我们现在看到在画面上呢，这一位是这个美国的财政部长费森特啊，他也在现场。那所以呢，这待会就是特朗普总统还有他的那个成员呢，以及现场的民众会一起来观赏今天晚上的这个烟火秀。那相信呢，也是非常的全世界很多人很关注的啊、哦，因为我们刚刚说到，其实在世界各国的这个美国的使馆，或者是说呢，各国的当地的政府呢，也会有配合这个250周年来进行很多的活动。那因此呢，在今天晚上等于是最高潮的一刻，就是特朗普总统来发表演说之后，然后有盛大的烟火表演。
1: 现在不晓得我们能不能让我们的导播把这个声音也稍微放出来，因为是三军联合乐团现在正在演奏，然后看到大家都已经举起这个手，应该是我们没有办法听到声音，不过看起来应该是在演奏一个这个爱国歌曲或是国歌，大家都敬举手礼。
0: 应该是国歌，因为特朗普总统举手礼，然后第一夫人梅拉尼亚呢将手放在心脏上面。
1: 所以这可能也是今晚这个国庆演说和国庆烟火安排的一个环节，因为三军联合乐团在现场，或许等会儿奏完一些爱国歌曲跟国歌之后呢，就会来进行这个烟火的释放。
0: 是的，
1: 那就像刚才耀毅说的，我们已经预告了今年的这个250年的国庆烟火将会是，如总统所言，是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哦。
0: 对。
1: 那么稍后可能释放的地点，
0: 听到了，应该就是这个轰炸机在飞越上空的声音。
1: 是的，因为他安排的是有 B-1B 枪击兵轰炸机会开启后燃器高速的飞跃，在这个烟火释放的时候，也会看到这个轰炸机在国家大草坪和华盛顿纪念碑前那个飞跃，整个这个气势非常的热情。
0: 对。那我们看到了这个演奏已经结束了。那其实在美国在烟火秀的时候，基本上乐队也都是配合演出的，所以相信待会呢，这40分钟的烟火秀现场的乐队也会随着烟火的这个表现呢高低起伏来演奏不同的乐曲。
1: 那么现在特朗普总统已经携第一夫人梅拉尼亚缓缓地步下了舞台了，所以可以看到舞台上呢还是由三军联合军乐团在进行演奏的。那么回到大家最引颈期盼的还是今天的国庆烟火究竟什么时候放，现在已经开始放了，所以我们就请美国之音的观众们继续收看我们的节目，我们会全程直播今晚的国庆烟火。以上就是美国之音的美国建国250年特别节目，我是樊东宁，感谢您的收看。
0: 我是黄耀毅，感谢您的收看，祝美国生日快乐，请大家欣赏烟火秀，再会。
1: 再会。

0: 欢迎收看7月4日的 VOA 今日焦点，我是王瑜鹤，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我们每天在这里用15分钟带您快速掌握美国和全球的最新动态。以下是今天的焦点新闻。
1: 欧盟总部所在地布鲁塞尔为美国建国250周年举行庆祝活动。
2: 美国庆祝独立250周年，两党议员如何定义美国精神？美国人眼中250岁的美国是什么样子？
0: 美国国务院星期四发布纪要，表示美国国务卿卢比奥与中国外交部长王毅通了电话。卢比奥强调，应本着公平与对等的原则，同中方建立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国务院的简短通话纪要说，卢比奥与王毅讨论了按照特朗普总统所提出的基于公平与对等原则建立这一具有战略稳定性的建设性关系的重要性。美方声明未做进一步的说明，也未提及台湾或是其他的具体的议题。中国外交部此前发布的通稿称，两人的通话发生在6月30日。通稿引述王毅的话说，期望美方审慎对待台湾问题。与此同时，美国驻华大使馆和领事馆从星期二起连续3日每天发出预警，提醒美国公民在中国宗教活动、社媒监控和新闻自由的风险。人权活动人士认为，这和7月1日起开始实施的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有关。一名男子星期四在纽约联合国总部前自焚身亡。流亡藏人媒体报道说，死者是西藏独立运动人士洛嘎让赞。他在遗言中谴责中国共产党剥夺藏人的人权。那美国即将迎来独立250周年之际，两党的议员共同回顾建国历史与立国的精神，从独立宣言到美国宪法的历史意义，再到民主制度、宗教自由及保守主义价值观，共和民主两党的议员分享了他们眼中美国250年来传承与坚守的核心价值。来听听两党的议员怎么说。
3: 150th anniversary. What an accomplishment. The U.S. Constitution.
4: 250周年纪念，多么了不起的成就啊！250年来，美国宪法一直为我们提供了坚实基础。我想起独立宣言的真正起草者托马斯·杰斐逊，他是为数不多的几位。约翰·肯尼迪曾将诺贝尔奖得主请进白宫，他说，这大概是自托马斯·杰斐逊独自用餐以来，白宫汇聚的最为杰出的人才阵容。试想一下，我们何其有幸承蒙开国先贤们的智慧，250年来成果有目共睹。独立宣言在精神上，美国宪法在法律上，共同造就了我们，成为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然而，若要再延续250年，我们仍面临一些挑战，因为我们的宪政共和值得我们去守护。这正是我们。